0: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在节目直播过程中呢，我们会围绕各上线单位的工作职能、相关政策以及和百姓密切相关的话题与您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和6862094已经全程为您开通了，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与我们本期的上线嘉宾来进行互动交流，提出您的问题，说出您的诉求。本期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应急管理局，而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几位嘉宾呢，分别是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瑜。吴局长您好。
1: 你好。
0: 宜昌市应急管理局督察考核科科长胡文山。胡科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危化监管科负责人邹经纬。邹科长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0: 宜昌市应急管理局防汛科三级主任科员朱俊。朱科长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几位嘉宾会围绕安全生产以及危化及防汛减灾等方面的问题呢，和您进行互动交流。6862093、6862094呢，此刻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首先呢，还是把时间交给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瑜。吴局长，吴局长您请。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应急管理局的吴双瑜。感谢宜昌人民广播电台党风政风热线栏目，很高兴参加本期节目。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们将与大家沟通安全生产、危险化学品以及防灾减灾和防汛等方面的工作，尽力帮助大家解决大家关心的关注的问题。同时啊，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
0: 刚才呢，您做了一个自我介绍，也说到今天将会和几位嘉宾共同讲述的内容。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想先请您就我们应急管理局的一些工作职能，包括呢，截止到目前我们的工作整体情况，来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吴局长，您请。
1: 好的，以上是啊，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全市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矿山安全监管、工贸八大行业安全监管以及防汛抗旱减灾救灾应急救援等工作。今年以来呀，我们深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的理念，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全力防化解这个安全风险，是我们大家共同这个努力和支持。在这种市委市政府

0: 都要做到不酒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骑乘摩托车、电动车务必佩戴安全头盔，驾乘这个人员呢务必这个系好安全带。四是防溺水安全啊，尤其我们现在正是夏季啊和节假日期间，要特别关注这个家中的青少年儿童，教育孩子啊要做到这个六不啊。一是呢，不私自下水游泳；第二个是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个是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个是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是不到这个不熟悉的水游泳；六个是不熟悉水性的学生呢，千万不要擅自下水进行施救。第五个就是我们的户外安全，我们的宜昌山水资源应该说非常丰富，有很多朋友来这个喜欢登山、溯溪、露营等户外活动，但大自然中啊也隐藏着看不见的风险，我们要切勿擅自进入未开放的峡谷、河道、水库、溪流、山坳等危险区域，这些地方啊地质条件复杂，缺乏最基础的安全设施和救援力量啊，极易因突发山洪、滑坡、落石等啊遭遇险情。总的来讲，安全无小事啊，防范靠大家，希望每个人都能树牢安全意识，成为安全规则的践行者，守护了自己和我们家人的平安。谢谢。
1: 刚才胡科长其实从这五个方面讲到的，就是涉及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非常多的细节，包括因为天气原因可能会导致的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用电，还有就是特别注意到就是在暑假期间学生们的防溺水安全，再一个就是户外安全，这个可能对于很多户外爱好者也是要特别关注的，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说到的水电气啊、交通出行啊，有时候可能你多一个动作，关掉一个电源或者是关掉一个阀门，可能就会去保障更多的安全，可能也会是封死了一些安全隐患的出口，所以这一点呢还是提醒大家真的是要时刻关注。本期的挡风正风热线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应急管理局，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有涉及到安全生产呢，包括危化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些涉及防汛减灾的问题呢，我们都随时欢迎您通过我们今天为您开通的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和6862094呢，来全程与我们的上线嘉宾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稍后时间我们欢迎您持续回来。
2: 文字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

0: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加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夫妇，吃我一拳！
4: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5: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6: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6: 这一排呢？
3: 看不清。
7: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

0: 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

0: 是作风建设的监督前哨。
1: 每周三早上8点到9点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党风政风热线。
0: 此刻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每周三早上8点至9点为您播出，我是主持人格林。那本期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应急管理局，我们有请到直播间的几位嘉宾呢，分别是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市应急管理局督察考核科科长胡文山，市应急管理局危化监督监管科负责人邹金伟，市应急管理局防汛科三级主任科员朱俊，几位嘉宾。那嘉宾们会围绕大家关注的安全生产，包括危化用品，还有相关的防汛减灾方面的问题呢，与您进行相关的沟通，就您疑惑的一些问题做解答，就您想了解的一些相关的这样一个事故的规避和处理进行相应的普及。6862093 6862094，我们随时欢迎您拨打电话与我们的各位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交流。其实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习惯，就是逢节假日的时候呢希望热闹，而燃放烟花爆竹呢也是过去一些年呢大家的习俗。但是近些年呢，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考虑呢，国家呢对于燃放烟花爆竹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可是呢涉及到烟花爆竹的事故还是时有发生。目前宜昌本地呢是有这个相关烟花爆竹的批发公司，也是有零售店的。那么对于这些经营单位和个人如何监管，而且我们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想要买烟花爆竹啊，要注意什么？以下时间呢，我们会有请今天的上线嘉宾，是应急管理局危化监管科负责人邹金伟邹科长，来给我们做一下相关的介绍和知识的普及。邹科长您请。
2: 好，感谢主持人的提问啊，也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啊。应该说的话，烟花爆竹啊，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啊。我们每年春节啊，大家可能都会带自己的小孩，包括我们自己啊，都会燃放烟花爆竹。但是今年啊，春节以来，我们国内啊，包括我们的宜城、浏阳啊，多地都发生了这个烟花爆竹的重大的这个安全事故，应该说教训非常深刻啊。我们的话呢，对此也是高度重视啊，深刻吸取教训呢。我们重点呢，从这个管控源头啊，规范零售，打击非法。三个方面啊，来加强我们本地的一个烟花爆竹的监管。
0: 嗯，
2: 第一个啊，就是管好我们的批发源头，啊，因为我们宜昌啊是没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的，
0: 嗯，
2: 所以呢，我们重点啊，我们的源头就来自于我们的烟花爆竹批发公司。所以我们今年啊，第一个方面，我们是督促所有的烟花爆竹批发公司完成了我们硬件设施的一个提早升级啊，确保全部达到我们国家的安全标准。
0: 嗯，
2: 第二个呢，我们把所有批发公司的这个仓库的这些视频啊、信号统一接到我们的监管平台。
0: 嗯，
2: 应该说日常啊就可以实现一个可视化的监管啊，就是说企业的在这个企业仓库内部的一些这个行为啊，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下。而且我们通过线上啊加上我们线下这种巡查的方式啊，严厉查处超量储存、违规蹲放啊这些行为。同时呢，我们更加关注的就是我们做好我们烟花爆竹的一个这个进货啊、这个出货销售的这个台账的一个登记，就是我们的流向登记制度的一个落实啊，对我们的产品的进货销售，我们做了全流程的这个登记备查的，所以实现我们的烟花爆竹的产品来源去向都是可追溯的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规范我们的零售环节啊，这个我们的零售店，我们说的今年这个机器这个外地的机器事故出了之后啊，我们啊市县两级应急管理部门呢、啊，对我们全市的烟花爆竹零售店是逐一的开展的这个安全条件的一个复核啊，应该说对之前我们存在的像这种下店上宅，我们说前店后宅这种居住啊、经营啊这种混用的这种经营场所啊，一律的关停清退。而且从今年开始啊，我们是严格执行我们的烟花爆竹是专店啊销售，就是以前像我们这种超市、小卖部，包括这种即食用品店啊，都是不得销售烟花爆竹的。而且我们对烟花爆竹这个销售啊有一些明确的一些禁令啊，包括我们严禁销售这种超规格的、超标准的烟花爆竹产品，要严格控制我们这个零售门店的这个储存量啊，严禁啊我们流动摆摊去这个销售，包括通过网络，特别是我们春节啊，很多通过这种网络啊，包括微信啊这种网络销售，这种是严令禁止的啊。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个常态化的打非治违啊。我们公安啊、应急、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啊，我们会常态化的开展一些执法巡查，对这种无证经营的黑窝点，包括我们流动的啊这个街上，我们大家看流动这种非法销售这种摊贩啊，我们是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啊，依法从严处置。在春节期间啊，大家可能都会购买烟花爆竹啊，在此呢也提醒。

0: 广大市民，我们在选购、存放和燃化烟花爆竹呢，要注意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大家购买烟花爆竹一定要到这个正规的这个零售网店去购买啊，就是我们由应急管理部门发放的我们的烟花爆竹这个零售经营许可证的啊，这个我们要求所有的门店都是必须亮证啊，亮证经营啊，跟我们的工商营业执照是一样的，一定要到正规的门店啊去购买，不要在这个街上啊这种流动摊贩的去购买啊，这个的话这些产品的话大部分啊这个来源啊都这个不明啊，而且很多就是这个产品的质量安全都是没有保障的这一块。第二个呢，大家在选购产品啊这个烟花爆竹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检查我们的产品的包装啊，我们的正规产品啊应该说我们的正规的就是有完整的厂名、厂址、燃放说明，包括我们的合格证啊，这些的话就是说如果啊这个一些三无产品啊，大家看着啊这些包装明显这种啊不规范的这种，就算它再便宜你都不要去购买啊，这种的这个质量是没有保障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把烟花爆竹买回家之后啊，存放一定要注意啊，第一个一定要存放在这个阴凉的干燥处啊，远离我们的灶台啊，我们的取暖设备、我们的电源插座，而且不要在太阳光下直晒啊我们这个烟花爆竹啊。而且我们家里有小孩的话，我们燃放的话一定要有大人的全程监督啊，严禁我们的小孩啊独自燃放。应该说我们的这个安全工作无小事啊，如果我们的广大市民发现我们只有非法生产、销售、储存烟花爆竹的行为，欢迎积极举报，我们呢一起来这个守牢我们的烟花爆竹的安全防线。
1: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应急管理部门还是做了很多的监管。另外就是可能大家已经习惯了在一些小店购买这个烟花爆竹，觉得可能是不是就是正规的零售点，但是还要看您刚才所说的亮牌，对吧？
0: 对，
1: 它得有这个经营许可证，它一定是会亮在这个一个比较显眼的位置，
0: 悬挂在显目的位置、
1: 对、还有就是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您，比如说生活当中也有这种情况，那到了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说，哎，我要去哪里会买烟花爆竹，顺路帮你们带一点回来，有没有朋友需要啊？那这种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注意它的安全防范和这个相关的这个隐患，自己要去特别注意呢？
0: 应该说的话，现在我们的这个城市禁放区内啊是没有零售点的啊，我们应该说城区、主城区是全域禁放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县市的非禁放区是有零售点的。
1: 嗯，
0: 可能春节期间啊，大家可能就是在这种正规的门店可能会购买一些，但是一定要注意，第一个刚才我说的一定要到正规的门店去购买，第二个这个购买的量一定不要太大啊，这个的话有时候那你说啊用个面包车去拖肯定是不行的，是吧？你自己啊就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小孩啊少量的购买是可以的，因为你购买大量的放在家里其实也是不安全的啊，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
1: 对，
0: 这个安全是第一位的啊，这个燃放烟花啊春节前很开心，但是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嗯，也就是说如果说有家人的亲戚朋友说帮您携带的话，还是要特别注意提醒他们是否在正规店购买，再一个量还是尽量不要大。一般来讲我们是建议在这个可以燃放的区域及时买、及时燃放是最好的。
0: 对 的，
1: 不在家里储存，对吗？
0: 对 对。
1: 今天的是宜昌市应急管理局上线我们的挡风正风热线节目，所以如果说有涉及到一些危化用品，包括安全生产还有防汛减灾的话题，6862093和6862094呢，我们是全程为您开通的啊。刚才呢邹科长是就我们大家关注的，特别是逢年过节的这个烟花爆竹的燃放，包括购买以及我们是采取哪些措施保证安全，给我们做了一下介绍。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宜昌是一个化工大市啊，化工厂是比较多的，所以很多市民他也有自己的担忧，特别是那些生活在这些化工的厂区附近的居民，他就比较担心了。比如说这些企业它到底安不安全呢？有没有相关的污染呢？或者是事故啊？会不会对我们有所这个隐患呢？我们平常安监部门，比如说还有这个应急管理部门是怎么样监管的？会不会发生诸如泄漏啊、爆炸这样的事故？所以我们也想请邹科长就这个问题给我们各位市民来解疑答惑。您请。
0: 感谢主持人提问啊。应该说这个化工啊是我们的当家产。

0: 并落实了督训措施；二是加强应急准备，全市储备了价值1.67亿元的防汛物资，市级救灾物资4.9万件，179,529人的救援队伍全员备勤，其中42支995人，驻守在重点区域，同时还协调省级200名专业力量驻防，随时支援我们。特别是我们在高风险区域，还前置了109艘舟艇、598台发电机，特别是像长阳、余霞口、五峰刘庄啊、采花等一些偏远乡镇，我们前置了6,210件的救灾物资，并且为了应对三段的问题，我们在五峰前置了一台大型的无人机通信平台，给所有的防汛重点村配备了卫星电话，并进行实操培训，确保设备人人会用。第三是抓好了避险转移，我们督导各地建立了一套临灾预警教应机制，只要灾害预警一发出，相关信息就能第一时间教应到基层的具体责任人。全市的348个防汛重点村都把应急预案做成了一张纸，特意选在晚上和雨天进行演练。我们还广泛开展防灾避险宣传和警示教育，印发了4.7万册的宣传手册，开展了550场警示教育，严格执行转移的5个关键环节，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都落实了1:1的包保帮扶，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今年以来呢，就是已经累计转移和撤离10万余人次。虽然当前主汛期即将结束，但我们宜昌局地短时强降雨的那个天气啊，还是仍然可能多发频发。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防范措施，紧盯关键环节，坚决守牢防汛安全底线。
1: 这个是刚才就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防汛形势包括我们采取的措施您做了一些介绍。刚才也说到了今年其实汛期啊相关的这个降雨量还是比较高的，也是在历年当中达到了一定的峰值。但是也有很多市民他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年的汛期有的时候是连续预警的，比如说今天明天然后过一天又有这个相关的预警，而且都启动了防控，但是实际上我们又感觉好像雨没有那么大，也没有产生一些险情，但是呢确实是像停课啊、停工啊、停业这样的，有些市民就觉得他会不会有一些影响上班呢、啊？还有自己的生意啊，包括学生的学习，感觉有一点叫过度防控。那这个情况的话，我们怎么来解释呢？也请您周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大家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完全理解。其实就我们个人而言来讲的话，我们从事防汛工作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感觉都过得就是在汛期的话都特别紧张，但是。这并不是过度防控，因为极端天气的这个不确定性很强，就是放眼全球来讲，我们局地的强降雨、短时大风啊，包括龙卷风等等这种天气啊，都无法做到精准预测。特别是像今年我们湖北黄冈、黄州的龙卷风，它就是台风残涡深入内陆引发的一个局地灾害。当时我们湖北的那个气象局它是
1: 无法做到很快的去预测它的。
0: 对，当时也是气象湖北省气象局的那个专家给我们还专门做了解读，给我们上了课。他们也无法精准，因为龙卷风的那个范围它非常狭窄。所有的那个监测设备啊，它很难精准预测。但是它造成的那个局地的破坏力是非常巨大。不光气象难以精准预测，包括地质灾害的变数也非常大。那个山体滑坡。塌方啊，这种情况它不一定是在降雨期间而且它在土壤达到一定的饱和度之后啊，它的那个次生灾害有可能延续到10天左右哪怕就是有时候一点点小的降雨，它都可能诱发这个险情。
1: 那就我们的理解就是，不是说下大雨它当时就会塌方，它可能在这个雨水浸润了它这个所有的这个土壤之后，它才会有一个时间过程。
0: 对，
1: 可能要过几天它反而还会有塌方的发生。
0: 对，包括今年在四川彭州发生的这个塌方那个事件，它也是一样的，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不是说马上就塌。咱们宜昌的山地比较多，山洪沟啊、地质灾害隐患点呢、水库分布非常广，我们全市雨不大，有些地方局地雨不大没有风险，但并不代表

0: 我们没有风险。
1: 嗯，
0: 落实五停的措施呢，属于前置避险，为的就是防范不可预知的万一，不怕十防九空，就怕万一失防。
1: 嗯，
0: 同时我们也清楚，这个预警管控啊，确实给市民的生活，包括商家的经营呐、学生就学啊等等方面，都带成了很大的影响。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强部门会商研判，实行这个分区分类管控，杜绝一刀切，就是依据这个动态调整解除管控，做好预警解读，在这个守牢生命安全底线的同时，尽可能的去降低对群众的生活、生产生活的影响。安全没有重来的机会，我们会持续优化措施，努力做到安全保障和群众生活生产两不误。
1: 嗯，刚才您给我们讲到的是大家关心的，就是相关的比如说恶劣天气的一些预警和防控的相关信息。但是之前呢，我们这个像邹科长他也说到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包括刚才我们的这个胡科长讲到的，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涉及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安全防范。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词儿叫避险，对吧？我们除了日常生活当中的安全防范，还有一个避险的常识，这个可能很多听众他不太了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有大家关注的几个问题啊，也想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比如首先第一个，如果说我们遭遇了这种短时的强降雨，比如说我们的行人和这个行车的这个车主，他正在路途当中，或者说他正要面临这个情况，他怎么样去避险呢？
0: 好的，主持人，行车在强降雨的时候啊，我觉得大家主要就记住三句话。第一个就是赶紧找高速度，因为降雨它形成这个一定的深度，它是
1: 积水，
0: 对，有时间的，所以说赶紧要找高速度。雨势凶猛的时候啊，别急着赶路，马上就近寻找一个比较牢固的高地，比如说地势比较高的一些商铺啊、楼房啊等等都可以。但是要记住，在这个涵洞啊、立交桥下面呢、和较高的墙体下面，还有大树下面，这是千万不能待的、
1: 防止它倒塌。
0: 对，包括大树下面，它也有可能雷电呢、等等这种情况。
1: 对。
0: 第二呢，就是走路要多看脚下，时刻要留意路边的那个一些警示牌，尽量贴着那个马路的那个靠中间的部位走，因为边上它有一些那个下水井盖啊、排水口啊，也许在这个降雨量大的时候，把那个井盖会冲开，
1: 哎，对，
0: 位移的时候，有时候一不小心
1: 踏空了，
0: 对，就会掉下去。第二个呢，就是离电要远一点，比如说看到这个电线杆呢，路灯、变压器，包括甚至有这个因为强降雨、大风天气导致那个电线垂落的位置，都要绕开啊。再说开车遇到这个积水的路段，一定要先观察，再慢慢的通过。如果说那个水只淹没了你的小半个轮胎，可以挂这个一档，慢油门，缓速通过，但是一旦这个水再深一点，就别冒险了，一定要绕路，就万一车子在那个深水区域熄火了，或者水涨得非常快，这个时候同时就要弃车逃生，
1: 生命更重要，
0: 对，车就不要管了，如果说车门打不开，就要用车里，确实哈，我建议听众朋友们，大家的话还是要自备一个安全锤，
1: 常备一些安全工具，
0: 对，防止这个车窗打不开无法逃生。然后的话，遇到那个积水特别大的路段的话，我们要那个刚才我也讲到了，这个预备的这个工具都要准备，同时呢还是要跟大声呼救，你比如说他无法逃离的在这个车顶，可以爬到车顶
1: 大声呼救，
0: 大声呼救。
1: 如果水太深了，
0: 对，太深了你无法逃离的话，
1: 好，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日常的遇到这些，比如说短时间的强降雨，可能我们还能有临时处理的方法。但是如果说遭遇了洪水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去自救，或者像您所说的去护救呢？
0: 那么，请大家记住四个字，就是进、撤、避、求。进呢就是冷静的进。当然说生死关头有可能，就包括个人来讲的话，有可能都无法冷静了，但是一定要静下来啊！你说生死关头最怕的就是慌，不管水涨得多快，一定要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啊！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那个要先保证自己的安全吧，就是迅速的判断往哪个方向跑啊！一般的在山洪沟口啊， 或者是一些危险地段的话，记住一点，就是往高处，
1: 往高处，
0: 往高处，
1: 嗯，
0: 千万不要顺着洪水往哪个方向，你就跟着，往洪水这个来的方向相反的方向顺着跑，
1: 嗯，
0: 那洪水来了之后，那就直接无法逃生，往高处，
1: 往高处，嗯，
0: 对，第二个是撤，
1: 嗯，
0: 撤离的撤，大家记住啊，山洪来得快，去得也快，
1: 嗯，
0: 一定不能犹豫，一旦发现这个河水猛涨，或者那个，大家在外面游玩，在山洪沟口啊，一些溪流，发现这个溪流水变浑浊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要在里面待了，一定要马上向高处撤离。
1: 嗯，
0: 第三个字就是躲避的躲，啊，洪水来了，我们不能强行过河，要等水退了之后再绕路，啊，来绕路进行。第四个呢是求救的求，
1: 嗯，
0: 求字，就是万一我们被困了，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不能放弃。
1: 嗯，
0: 如果被困在比较高的一些高地呀，和楼顶的等位置啊，一定要保存体力，等待救援啊。
1: 嗯，
0: 如果是被困在平房或者土坯房里面啊，要赶紧打电话求救。
1: 嗯，
0: 要是手机没有信号，就找一些那个比较鲜艳的衣服啊、床单呐、等等啊这些东西，在这个。窗口啊，或者是那个楼顶，进行挥舞，
1: 引起注意，
0: 引起注意。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已经被淹在水里面了，
1: 嗯，
0: 一定要拼命抓住身边所有的可以漂浮的一些物体，
1: 漂浮的物体，
0: 对，
1: 啊，
0: 比如说门板呐，那个树桩啊和等等都可以，为自己的要争取这个获救的时间。
1: 嗯，也就是说其实还是要，关键的是第一要冷静，第二及时撤离，第三就是尽量能够去躲避这些洪水的这个方向，最后就是要求救，学会如何求救，方式多种多样，对吗？
0: 对，
1: 就是就地取材，来去进行呼救，这个是刚才您所讲到的啊。那但是很多人他就说，遇到这种比如说特殊的这种强对流天气，或者是我们不能够预警到的这种天气的话，肯定多少会对于我们的人身和财产有损失。比如说你刚才所说到这个龙卷风，那如果我遇到龙卷风了，它确实已经是离我很近了，它破坏力又很强，我怎么样去防范呢？也想请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龙卷风的破坏力非常强，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吸尘器，所到之处呢会把地上的一切东西全部卷进去，等风力减弱了之后啊，再抛出来，非常危险。所以我们防范龙卷风呢，最关键的就是要躲。
1: 嗯，
0: 一般情况下龙卷风呢，虽然我们无法精准预测，但是我们会气象局它会发布大风预警。
1: 嗯，
0: 在这个发布了大风预警之后啊，我们就要做到第一，就要少出门，快躲避。
1: 嗯，
0: 如果正好我们在外面的话，那要立刻要跑到就近的比较坚固的一些那个牢固的建筑物里面去，千万别在这个广告牌呀，还有大树啊，还有一些临时搭建的一些一个场所啊去躲风，这个地方反而更容易出事啊，一定要到室内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企业的高处作业就马上要停工，因为前几年我们武汉一个大风天气，我们在外高空作业的那个几个工人，就是。武汉发布了预警之后，有个工人在上面，就是在那个吊篮里面，就是来回甩了一个多小时，
1: 风太大了，
0: 对，把人就是活活在那面，
1: 就出现事故了，
0: 对，就出现事故了。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要关好门窗，防坠物。
1: 嗯，
0: 就是大风来之前，我们要把家里的所有门窗都要关严。
1: 嗯，
0: 把阳台上面的一些花盆呐、杂物啊，全部的清理到这个屋内。
1: 嗯，
0: 因为高空坠物也是很危险的，
1: 就会次生灾害，导致对其他人的伤害。
0: 对。就有些特别是我们沿海的啊，有些为了保险的，他们在这个窗户上面是贴了一个米字形的这个胶带的，这样对这个防止玻璃的破碎啊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1: 其实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首先第一肯定是要少出门，快躲避，第二就是如果一旦有高空作业要立即停止，第三就是关好门窗，把家里放在外面的一些容易被刮下去的物品要及时收回，另外就是家中的玻璃可以贴上米字形的胶带，防范这个玻璃的破碎。时间是非常紧张的，可能涉及到比如说安全生产呐、危化的一些用品呐、包括防汛减灾，我们有很多听众对于有些问题还有疑问，想听我们各位嘉宾的介绍，但是时间有限，您可以通过我们 们这个宜昌市应急管理局的相关的这个官方渠道来了解一些这样的一些避险和安全生活的这个安全意识的一些相关政策和一些

0: 些常识。那在节目最后，我们想问一下吴局长，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呢？
1: 今天时间有限，今天就不多说了啊。
0: 嗯，
1: 感谢主持人啊，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这个安全生产呢，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工作，事关呢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也事关前世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好，做好安全生产监管和应急管理这项工作啊，这个离不开大家的这个参与啊、理解、支持，也需要一个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我们呢，将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贯彻市委市政府工作的要求，扎实推进风险防控、隐患整治、执法监管、教育培训以及应急能力的建设等工作，主导啊安全生产与防灾减灾救灾防线，全面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切实为前世高质量发展和安全稳定大局贡献了一场力量。针对今天听众朋友在线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我们也会认真梳理，主动沟通，尽快核实，及时啊给大家一个答复。如果广大市民朋友后续还有安全生产、危化品呢，以及矿山、工贸八大行业监管及防汛减灾等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0717-622-5262咨询，也可以拨打12350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还可以关注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官方的网站呢、或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的政策和安全的提示。这个再次感谢各位听众对应急管理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谢谢大家。
0: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各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直播节目当中，为我们普及相关的一些安全生产，包括一些避险常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是主持人格林。节目之外，6612345的线索热线，您可以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进行拨打，留下您的相关问题。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之中再见。
2: 关注党风政风，直通民意民生，党风政风热线，
0: 政策解读，答疑解惑，搭建沟通桥梁。
2: 我们与您一起关注党风政风，共筑美好家园。

0: 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幺零五点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首先来关注一下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26号7时57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好，听众朋友，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在市政协7届24次常委会会议上强调，更加突出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建设具有都市范的人民城市。陈鸿辉主持召开市城市综合管理机制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以精细化管理持续提升城市品质。项目梯次推进13款产品新产品投放市场，新发集团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19.37%。之江正银企对接撬动12.44亿元融资，提供勤工俭学岗位，帮扶困难职工子女，全市422名学生获补贴141万余元。国管公积金新政发布，首套房最高可贷款340万元，支持代押过户和装修提取。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8月25号，市政协7届24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围绕提升城市环境品质，推动美丽城市建设开展协商议政。
4: 8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称，
5: 市委书记黄建雄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唐海华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美丽城市建设工作情况，市政协副主席陈和春做主题发言，叶邦兵、许雷、李峰、艾长征、陈小兰等做了发言，郑芳、陈大为、刘璇等委员与有关单位负责人做了交流。在听取发言后，黄建雄肯定大家思考谋划深对策措施时，要求有关部门抓好落实，切实让政协金点子变成推动宜昌发展的金钥匙。黄建雄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刻认识和牢牢把握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与重大利好，重新界定宜昌在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深化研究城市功能定位，优化县市区主体功能，借势提升城市能级，努力成为长江中上游新的增长极。黄建雄强调，要建设具有都市范的人民城市，一体推进文化繁盛、商业繁荣、城市繁华，努力将宜昌打造成国家生态文明名片、长江绿色发展标杆、人民幸福生活典范，更加突出国际风范，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加强国际化城市品牌塑造，打造国际友好环境，让宜昌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广阔空间中发展跃升。更加突出滨江时尚，坚持北岸控密度、南岸控高度、滨江控宽度，更好将历史底蕴、烟火气息、潮流活力、文化艺术深度融入街区，机理丰富特色风味美食、传统地方非遗、新潮文创好物、温情亲子活动，彰显城市文明风尚，真正使在这里的人引以为豪，来过的人流连忘返，没来过的人充满向往。更加突出精致温暖，用绣花功夫管好每一寸土地，以数智手段深化城市治理，做到环境精美、治理精细、服务精心，让产业、就业、置业在城市实现全链条闭环，让孩子们茁壮成长，年轻人成就梦想，老年人乐享生命。黄建雄强调，要完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做到以城建城、以城养城、以城兴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打通投融建。

0: 退全链条，形成可持续的资金循环，健全完善运营维护体制，聚焦供水、供气、污水处理、环卫、园林、公共交通等领域，因地制宜深化模式创新，健全闲置资源盘活利用机制，推动城市空间复合利用，让每一寸土地发挥最大效益。黄建雄指出，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重学习、重责任、重情怀、重创新，围绕中心大局，多线务实管用的破局之策、解题之法，协助党委政府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不断提升新时代协商议政效能。谭海华表示，全市政协系统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把握美丽城市建设时代内涵，发挥政协优势，广泛凝聚好社会各界共识，深化拓展好协商议政成果，用心用情助力宜昌实现颜值气质和民生温度双向提升，同步向好。要强化责任担当，提升协商质效，深化自身建设，推动常委会工作善作善成。会议审议通过了市政协七届24次常委会会议关于提升城市环境品质、推动美丽城市建设的若干建议，政协宜昌市委员会协商工作规则、政协宜昌市委员会专门工作委员会通则。副市长李小军、市政协副主席冉锦成、孔福生、饶玉梅、靳鹏、胡朝辉、丁鹏及秘书长周红出席会议。
1: 8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主持召开市城市综合管理机制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通报上半年全市城市综合管理工作情况，研究全市生活垃圾填埋场综合治理等工作，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陈红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在精细化上进一步下功夫，持续深耕城郊结合部环境综合整治，强化城市主干道、迎宾通道的常态化秩序管控，加快推进建筑垃圾全链条闭环监管和资源化利用，持续开展城区不文明施工专项治理，深入推进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打造整洁有序、生态宜居的城市环境。要在提品质上进一步下功夫，全面落实提升城市品质3年行动方案，严格执行滨江风暴管理条例，抓实商圈夜市周边管控、景区周边环境整治、背街小巷提质改造，推动城市品质大提升。要在惠民生上进一步下功夫，持续抓好硬井盖专项整治和新型井盖更新，加强城市路灯建设和各类驿站建设管理，破解停车供需难题，让城市管理更有温情。要在聚合力上进一步下功夫，加强统筹调度，深化协同联动，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更好回应群众关切和期待。陈红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长江生态保护的政治责任，抓好生活垃圾填埋场综合治理，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要加快孙家湾生活垃圾填埋场原位风场生态修复工程实施进度，确保治理过程规范有序，修复成果长效稳固。各县市区要科学论证属地填埋场综合治理方案，强化要素保障，规范项目管理，确保按期完成治理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宜昌城区城市眺望体系建设工作，市领导刘传刚、李昌清出席会议。
2: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3: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1: 8月24号，湖北新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4.52亿元，同比增长19.3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36亿元，同比增长14.97%。报告期内，公司重点项目梯次推进，主导产业结构加快升级。截至目前，各板块项目。

0: 建设取得阶段性实质进展。一是磷氟锂业10万吨每年磷酸二氢锂改扩建项目，新华磷化工3.5万吨每年磷系阻燃剂项目，吉星化工7.5万吨每年热法磷酸项目，以及宝谷园区黄磷搬迁技改项目均已基本建成，有效夯实了公司产业基本盘。二是兴友新能源30万吨每年磷酸铁二期项目，内蒙新发10万吨每年磷酸铁锂项目，新华硅材料3万吨每年高性能特种硅材料项目，以及吉星化工1000吨每年磷化剂项目，10000吨每年五硫化二磷搬迁改造项目正全力冲刺，预计年内陆续建成。三是桥沟磷矿280万吨每年采矿工程项目及500万吨每年选矿项目一期已正式启动项目建设，目前正按计划有序推进。上述项目全面达产达效后，将进一步巩固公司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成为驱动业绩增长的新引擎。宜昌市县域正营企对接暨之江市培优扶强金融赋能专场正营企对接活动举行，共吸引100余家企业参与，现场达成营企合作48家次，撬动融资12.44亿元。本次正营企对接活动锚定政策普及、产品赋能、需求对接三大核心，聚焦产业链金融服务创新，有效破解了市场主体融资痛点。对接活动突破单一会场加仪式化签约做法，采用主会场签约加功能区洽谈模式，共设置外资外贸、综合融资、资金结算业务等11个细分种类，企业根据需求自主选择对接场景，推动一对一、多对多的营企合作从流程化迈向了实效化。对接在以点带链、以链带面的批量融资洽谈中，4家产业链核心企业还顺利带动上下游29家配套企业获得了2.4亿元融资支持。8月25号，在宜昌城区钧窑国际酒店参加勤工俭学的大学生陈志涵自信满满地对记者说，这个暑假最大的收获是用自己劳动获得的报酬为家里减轻了经济负担，个人能力得到了提升。今年暑假，市总工会通过社会征岗加工会补助的方式，在全市统筹开展困难职工子女大学生勤工俭学活动，将其作为工会金秋助学的拓展和补充，推动帮扶模式从过去的书写型助学向造血型助业转变。前期，市总工会面向全市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等单位共征集勤工俭学岗位1154个，按照每人每月3000元的标准发放补贴，不足或超过一个月的按实际天数计算合法补贴。全市共有422名困难职工子女大学生报名参加。新学期开学在即，大部分学生已完成勤工俭学，全市工会预计发放补贴141.46万元。变电站被称作电网的心脏，设备的健康水平直接关系到供电的可靠性。日前，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再次对所辖变电站开展设备带电检测、隐患排查等工作，全力保障城市生产生活用电。
1: 三伏已过，宜昌暑热依旧，电网用电负荷持续高位运行。8月24号，在110千伏小西塔变电站内，国网宜昌供电公司检修人员正在对钢。

能够被人宠爱，这种感觉也是非常幸福的，对不对？每个人呢，关于幸福感受都不一样。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这样一个极具幸福感的城市，你觉得你的幸福来源在哪里呢？这一首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它，赵照演唱的一首《你就是我想要的丫头》，也是一首满满宠爱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洪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8: 我是副驾驶小曼，今天爱上副驾驶跟幸福有关，觉得那首歌是在你心目中能够代表一种幸福感的呢？看看这小节会听到哪一首呢？

有一个女孩啊，要称呼她女孩呢，因为她的爱好真的特别的少女女孩，因为她特别的爱粉红色。但其实呢，她的年龄不小了，她是美国一位女演员，00后呢都要称呼她阿姨了。但是呢，这位阿姨呢依然爱着少女们会喜欢的粉红色，她疯狂地收集一切跟粉红色有关的东西，小到一个咖啡杯，大到家里所有的家具摆设全部都只有粉红色，甚至把她的宠物小狗都染成了粉红色。她说希望能够做世界的粉红女郎，这个事儿呢有点疯狂，不过也是告诉所有女孩，少女的感觉其实跟年龄无关。

0: 泉丰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洪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

0: 优质聚水散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6: 爱上副驾驶，跟你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今天跟各位聊到说幸福的那些声音，幸福的城市，幸福的生活。其实啊，钱不在多，够花就好。这个时候呢，要跟你来听到今天的特别分享了。后来跟你听到的是李宗盛带来的17岁女生的温柔。大家都知道李宗盛特别擅长写女人的情感，而女人的心思本来就特别的细，藏得又特别的深，他有本事把小心思找出来，用最平实的白话写出来。但是呢，高手也又抓狂，想不到怎么去表达的时候，在20来岁，李宗盛写过一首歌，就是17岁女生的温柔，收录在她个人的第一张专辑。那个时候她就已经开始分析女人了，不过当时还没有那么多的感触。17岁的女生要怎么来写，用怎么样的词来形容呢？她想了很久都想不出来，怎么都定不下来，搁置了很久。后来想想说，不如就用一个语气词来代替吧。

17岁女生的温柔其实是很那个的，很哪个，任性、纯真、犯傻等等等等，似乎都可以。就算我们经历过17岁的那个女生时期，也都很难给过去有一个精准的定义。所以李宗盛唱到很那个这么一个可以概括很多意思的词语气词，反倒是成了一个很不错的总结。刚刚跟你的特别分享李宗盛17岁女生的温柔，爱上副驾驶，给你听到接下来小乖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宜昌交通广播，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大家好，我是安师傅。安师傅说车。 东听106.1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锁定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啊，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时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 n d 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 进到咱们直播间来听听主播关于车的一些评析啊。如果说您这会儿可以的话，也可以打开抖音啊，在抖音上看我直播。说过了，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 YCANDA。 来吧，咱们正式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位网友说想听安师傅细细就是讲讲这个哈弗大狗的 Plus PHEV 怎么样，安全呐、什么的，配置啊什么的，就想听我好好讲一讲啊，详细讲一讲啊，没问题。这是一位叫金杯的网友，我理解你的名字是这个金杯啊。第一个啊，你要了解一点啊，哈弗大狗这车呢。 整个长城品牌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它做这个纯油车没问题，发动机调教啊，这个无论是2.0T 啊、1.5T 啊，都是很优秀的啊。但是但凡加电池了，那就不是那话说了。它的如果你家里充电不方便的话，你买长城的插电混动，可能强项就不是那么溜了啊。另外，你也很关心安全这部分。据我对魏总的理解。 魏总对于车体的龙性车身要求很高的，比如说你所讲的这个PHEV 啊，就说这个哈弗大狗的 PHEV 是吧？啊，对，是的啊。据魏总和团队的观点呢，它的这个整体的高强度钢占比 75% 左右了，这个数据还是不错的啊。据说呢，在关键部位有2000兆帕的这样一个热成型钢啊，这部分是很好的。另外我们所讲的什么标配气囊，这不说了啊，这都是强项了啊。 但是呢，跟各位讲清楚，它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这车的一个智驾系统啊。虽然全系标配有 L2 级自动驾驶，但是对于这个反应速度、芯片、人机互动交流这部分不是它强项，铁子啊。所以说呢，我想跟您讲的是，这车呢，看你怎么想，还那句话，充电不方便的话，你可以不用考虑这车；充电不方便的话，建议还是考虑比亚迪的会更好一点点啊。来看一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提车20天的领克09燃油，对呀，什么长城的呀，奇瑞的插电混动，虽然说叫 EMI 啊，不要买插电混动，就你如果说充电不方便，想买插电混动，尽量买比亚迪的，因为比亚迪的这个纯电的续航表现很理想啊，所以这车呢就在这等着。你说，哎师傅，那我预算有限的是吧？我预算就10多万块钱，我又希望自己买个这个省油的，啊，配置高的，空间大的是吧？ 是吧？说我希望买个四驱的新前期没有四驱，啊，空间很大是实话，啊，主打一家用，那它前轴的嘛，前轴家用嘛，一般插电混动车基本都是前轴的，啊，所以说看你是要什么感觉，但你必须承认啊，这车呢作为吉利的车来讲呢，它的高刚车体，这吉利一直玩高刚车体，你甭管吉利的是什么车，啊，银河的，啊，吉利的这领克极客。 啊，包括吉利本身油车高刚车体是它的一个招牌，铁子啊。但是你说，那我讲这车的一个什么配置啊，什么座舱啊，人机互动啊，这可能不太适合你。还有一些年轻人说我人机互动特别迅速那种，这可能不太适合你啊。所以说看你自己的情况吧。那预算有限，又喜欢新建期的颜值。 觉得比亚迪又没什么优势了，因为比亚迪的话觉得呀，动不动就秦呐、啊，动不动这个零五啊，感觉哎呀没意思啊，也是不错选择。但是讲电池续航，你讲不过比亚迪的啊。感谢下一站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凯拉克 XT5 尊贵怎么样的？买凯拉克要承受几个压力啊？第一个压力什么？动不动啊，开车就跑到洗脚那个。这是别人那么说的啊，但实际上呢，凯拉克呢，车主呢，他的定位呢，确实，有点意思啊。第二个呢，你对车辆呢，如果说是很在乎啊，能按照厂家标准去

做保养，缸内保护，变速箱机油更换，变速箱油更换，凯拉克没毛病，可以买，对吧？还有就是很多人经常拿凯拉克 XT5 和 XC60 来比一比，还有很多人拿 XT5 跟林肯车来比比，或跟福特车比比，就跟福特的锐界 L 比比啊。每款车特点不一样，你凯拉克 XT5 讲内饰科技，你讲不过福特啊，讲这个车的隔音啊，你讲不过林肯，对吧？就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如果说按说我要的是颜值啊，我要的是高速的表现，XT5 没毛病，是吧？N60 这款车怎么样呢？这是一位叫做12345的网友，谢谢你啊，感谢关注我，谢谢你。这样，外地网友可以不用关注我，你不要因为关注我，我就会回答你问题，不用这样。你关注我们这个城市，我们是湖北宜昌，您关注这个城市就好。外地网友啊，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这是最 nice 的选择。广汽埃安的 N60 这车优点是什么呢？优点在于它的这个一个就是同等价格比较高阶的智能驾驶，我们所讲的智驾啊，是它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特点。还有龙式车身，相信你在买车的时候，相信4S店也会跟你讲啊，我们车龙式车身。什么叫龙式车身？铁子，跟笼子一样的，哎，它很结实。哎，没错，广播是晚上直播，没错，广播正在晚上直播啊。另外呢，对于这个非营运的埃安呢，提供了一个超长质保服务，电池这部分做得不错，8年15万、8年16万，忘记了啊。还有就是这车驾驶质感的 N60 不错，有机会去了解一下这车啊。而且我拿这车有什么缺点呢？缺点呢很明显啊，就是说这个第一个啊，这车呢还是那句话，没四驱，只有前驱，老人的座驾。因为这个一说只有前驱，那就是老人的座驾嘛，这啊。第二个呢，这车呢如果家里没有充电桩，就对于这个他来讲呢可能就不是很优势了，因为他没有太强的什么闪充技术啊，什么超强快充技术啊，你家里又没有一个什么充电桩啊，充电的速度，充电是个问题啊，铁子啊，这是他缺点啊。 N60 的埃安的，所以你怎么想这事儿我不了解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凯拉克、别克、还福特、陆放、汉兰达、航海家这个价位的家庭用车，如果说这个价格家庭用车的话，我建议观点还是买谁？买，如果年轻一点，买谁？买陆放啊，买陆放更适合你，铁子啊，对，就这么简单。24岁，方程豹 S 和海豹08两款车都选中了，不考虑价格，哪款车更性价比更高？讲性价比一定是海豹08，哎，讲性价比一定是海豹08。那如果讲性格，那一定是方程豹 S。看你是性价比还是性格。铁子啊，来进广播广告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再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
4: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在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正在直播，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纯聊车。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就是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走了。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啊。有人说到没有充电桩，基本上当油车开行吗？我看你问的问题啊，我爬个楼。基本当油车开，那你这个可能就不太适合你。插电混动的 GL8， 这个你当油车开，油耗可能也要在8-9个，你还不如直接买个纯油呢。因为你当油车开的，你还有电池的问题啊，电池以后要更换的时候，那成本就上去几万块钱呢。对你来讲，应该买个纯油 GL8 啊。来问到。海豹06、极狐 S5、小鹏的莫纳 M03、秦 MAX 该怎么选择？预算12万左右啊。首先第一个你要了解一点，那这里边呢，我们讲电池猛的、续航长的是谁呢？是秦。讲智驾优的是小鹏啊。讲车体刚性啊，就是续航达成率高的是极狐啊。这里边呢，如果讲格调的是海豹06，就是说这个颜值看着很高是海豹06。你应该在海豹06和秦 MAX 里面能抉择一台出来，铁子啊。所以说我综上所述吧，那么同样因为海豹06有纯电的，秦 MAX 也纯电，秦 MAX 纯电是后驱的，海豹纯电06EV也是后驱的啊。海豹06和秦 MAX 都是一个二代闪充的纯电版本，所以讲电池技术牛的是海豹06和秦 MAX， 讲颜值高的是海豹06啊，讲这个实用的是秦 MAX， 铁子讲智驾牛的是小鹏03啊，讲电池续航达成率高的是这个来自于或底盘调得好的是极狐 S5， 铁子，就是看您具体是怎么想这事儿。安师傅，你怎么选择？我会选择性价比更高的秦 MAX 这车啊，我买纯电版本秦 MAX， 铁子。红旗 H5 的齐畅2.0和君越买哪个好呢？如果说你要更好的高速表现啊，更好的隔音效果，更高的这个座舱的选择，买谁？买君越啊，一定是买君越，铁子啊。那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君越 1.5T 感觉跟齐畅2.0差不多，2.0T 的，那你这么选的话，那一定是买红旗齐畅2.0T 的这样一个 H5， 铁子。讲动力强，同等价格的话，红旗 H5 2.0T 更优秀啊。问到主播你好啊，请问一下，纯油的2.0是更贵更费油吧？长时间不充电对电池有影响吗？有，长时间不充电电池影响很大啊。感谢天高云淡110关注主播，谢谢你。问到海狮06EV605续航的，能闭眼充吗？续航达成率怎么样的？能不能详细聊聊这车？没问题。海狮06纯电605续航的，这车闭眼充还要看地域啊，能不能闭眼充，看你是哪里人，铁子。 如果说安师傅，那我是一个北方人，我觉得不能闭眼充，还看你充电方不方便。铁子，另外续航达成率跟城市也有关系。你说我们宜昌这种情况，续航达成率百分之冬天的话啊，85%左右，问题不大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源自宜昌名扬。

0: 田 CRV 来对比的。如果说你讲耐造，不要买 1.5T 涡轮增压，尤其不要买本
1: 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我们感觉到困惑的时候，你会积极的去寻找解决的方案吗？其实每个人都有潜在的能量，只是很容易被习惯所掩盖，被时间所迷离，被自己的惰性所消磨。立刻行动起来是解决困惑和化解焦虑最好的方法。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

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许多年过去，我还是能够想起舞台上一个长发的女孩戴着黑色的头盔在灯光下歌唱，她在唱诗与远方，爱和拥抱，怀疑与腐朽，偏执与成长，这些都是细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个文艺至极的女生，那些清新缓慢的旋律，富含哲学深意的歌词，还有背后的那一把吉他，都成为她对抗世界的武器，去对抗成长，也对抗无聊，想要跳脱现实的束缚，私奔到月球。至少在青春成长的时光里，是陈绮贞给了很多人关于遥远远方的幻想。北京、巴黎，或者是土耳其，还有地图上的每一道风和日丽。今天和你分享的是陈绮贞的一份旅行歌单，让我们到音乐的缝隙里去寻找到旅行的意义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 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 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行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 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晴雨两用，实用性拉满。 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AI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
7: 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
8: 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9: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
8: 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呢？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陈绮贞的一张旅行歌单，台北某个地方。它是专辑沙发海的主打歌，熟悉的城市小情歌，在钢琴和小提琴的缓缓倾诉中去寻找台北的某个地方，到底是101西门町还是忠孝东路，或者是你的心里。在经过了那些独自而漫长的旅行之后，陈绮贞也终于勇敢地发问，有人在吗？ 而我相信这个城市依然车水马龙，开心或者不开心，他都没有功夫去解读你。成长就是一个不动声色的过程，一个人熬过一些苦，才能够无所不能。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陈绮贞的旅行歌单，九份的咖啡店。在中国台湾北部的乡下，距离台北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那里有很多的矿井。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就是在那里拍的。据说原来这里只有九户人家，如果一个人要下山买东西就会带九份，后来那个地方就叫做九份。九份的咖啡店是陈绮贞19岁的时候写的歌，描写她前往九份的故事。原本以为是一个古朴的村落，可是到的时候却发现这里有许多现代生活的气息，表达了她的心情。原来很单纯的东西变得复杂了，也比喻着自己已经长大了，改变了的一种失落感。而我想她是对的，正如她唱着，窗外的景色像你变幻莫测，
2: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怀疑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陈绮贞的旅行歌单。有人说，同样都是民谣，陈绮贞的歌曲有钱多了。毕竟大家唱的都是成都、郑州或者是西安，可是陈绮贞下周就要去英国了。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下个星期去英国》，并没有讲述什么爱情的相思或者是异国恋的愁苦，而是诉说了一段渐行渐远的友谊。他在唱完这首歌有这样的独白，他说，我想大家应该和我一样，在念书的时候会有很好的朋友一起编织未来的梦想，但是多年之后你会发现，他带着他的梦想越走越远了，而你带着他的梦想却不敢走到他的面前。你也有这样的朋友吗？你们彼此之间的梦想越来越远了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急，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陈绮贞的旅行歌单。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是电影《喜欢你》的插曲。这是一首很适合秋天听的歌曲，也适合独自走在上海的街道上，适合喜欢上一个人。谁不想和金城武一起看夕阳呢？可是如果不是金城武，是你也可以吧。有位朋友说，武康路我已经走过十个来回，每次都会打开这首歌，一个人安静地听。而在网络音乐平台上有一个点赞很高的留言，他说，跟我走吧，忐忑给你，情书给你，不眠的夜给你，四月的清晨给你，雪糕的第一口给你，海底捞最后的一颗鱼丸给你，手给你，拥抱给你，车票给你，跋涉给你，

等待给你，钥匙给你，家给你，一腔孤勇和余生60年全部都给你。那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旅行吗？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陈绮贞的旅行歌单。那其实这张歌单是因为她的《旅行的意义》这首歌而起，一不小心就听了快20年。可是到底有什么歌曲值得我们去反复的听20年呢？从去期待巴黎、北京、土耳其，到许多人的确真的去收集过地图上的这些风和日丽，再回过头来想一想，到底什么才是旅行的意义？后来我们知道，你没有如期归来，而这正是离开的意义。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陈绮贞的旅行歌单，可是还有很多陈绮贞的歌声，以及关于陈绮贞的歌声陪伴你我走过了一段又一段的人生的旅程。如果说旅行需要意义的话，那听歌是不是也要有一个理由呢？一位歌迷说，从广播里听到吉他手认识了陈绮贞，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地喜欢上了她的歌，这么多年她始终是我最喜欢的女歌手，没有之一。那首就算全世界与我为敌，最让我惊艳，那种不顾一切的爱很像我。

有歌迷朋友说喜欢陈老师的每一首歌，如果真的要选一首最喜欢的话，那就是夏天蒙太奇，因为在19岁的那年夏天是我第一次见到陈绮贞。还有一位歌迷说喜欢那条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的鱼。喜欢这位在时间的歌最想撑到最后，让大家好好把握唱着 INFP 之歌太聪明的他。我们永远爱着陈老师，爱着这个与众不同永远高唱自我的他。这里是单曲循环，听歌不需要理由。那你更喜欢陈绮贞的哪一首呢？感谢收听，我是一丹，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吴铁锤的这一脚力气很大，把吴一六踹趴到了台阶下面，吓得台阶上的黄毛狮子狗一声惊叫，顾不得腿上的伤痛，一瘸一拐地朝祠堂后面跑去，很快就不见了踪影。吴老财气得水烟袋直抖，连声说：反了，简直是反了。族长搓着手唉声叹气，摇晃着脑袋说：这事儿弄的，你看看这事儿弄的。铁锤大哥想把铁锤拉回去，吴铁锤甩掉了大哥的手，对着台上台下的乡亲族人凛然说道：我们老吴家打铁的出身，只知道敬天敬地敬父母，要叫我们给畜生磕头下跪，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吴老财抹下脸来，冷冷地说：你不磕这个头也行，要有条件，不能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吴家集容不得你来撒野。吴铁锤的声音更冷：什么条件你说吧。你还有这个小混混，从吴家集滚出去，今天就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不然就打断你们的狗腿。我见一回叫人打一回，见10次叫人打10次。吴老财终于拉下了斯文，也顾不得什么体面不体面了。吴铁锤冷笑了一两声，对吴老财说：你说话算话，君子一言，我能跟你这样的人耍赖？好。吴铁锤说：族长在此，大哥在此，乡里乡亲在此，我吴铁锤从今天起就远走高飞，永不再回吴家集，除非你们派8抬大轿来接。8抬大轿来接，我吴铁锤也不一定回来。吴老财端着水烟袋鄙夷地说，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8抬大轿是给你这样的人准备的？吴铁锤没再搭理他，拉起了吴一六就往祠堂外面走。吴铁锤拖着吴一六走出了吴氏祠堂，走上了吴家集狭窄的街道，走过了不长的吴家集街道，从另一个方向走出了吴家集。在村外，他们碰到了新四军班长欧阳云逸。欧阳云逸带着两个新四军战士正要进村。新四军的江抗支队开到了苏北，他们要在苏北一带发展抗日根据地。戴眼镜背长枪的欧阳云逸深深吸引了吴铁锤的注意，他的长枪很威风，而眼镜又让他显得秀气，看起来文质彬彬。特别是欧阳云逸介绍他们这个新四军部队是抗日的部队，是穷人的部队时，吴铁锤就打定主意要参加新四军。你们新四军能不能吃饱饭？吴一六想起了这个最关键的问题。欧阳云逸微微一笑： 新四军吃白米穿洋布，

0: 不仅饭馆吃饱，子弹也管够。吴铁锤和吴一六记住了欧阳云逸口中的百米洋步，他们跟欧阳云逸说定参加新四军，回家收拾一下就准备入伍。前脚走了共产党的欧阳云逸，后脚来了汪精卫的忠义救国军。忠义救国军前来扩军的也是个班长，他告诉吴铁锤和吴一六，他们忠义救国军也是抗日的队伍，也吃白米穿洋布，除此以外每月还发一块大洋的饷。吴一六怦然心动，两个伙伴产生了分歧，吴铁锤要去参加新四军，吴一六要去参加忠义救国军。吴铁锤去新四军是为了信义，因为已与欧阳云逸有约在先，他不能说话不算数。而且欧阳云逸明确说过，新四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了穷人打天下。忠义救国军则对此只字未提。他吴铁锤是穷人，穷人就只能到穷人的队伍上去。吴一六去忠义救国军是为了每月一块大洋的饷，既然都是投军，都是吃白米穿洋布，为什么不要那一块大洋的饷呢？两个人话不投机，即便吴铁锤说了揍你个熊，也未能改变吴一六的主意。吴铁锤跟了欧阳云逸的新四军，吴一六随着忠义救国军进了城。吴一六的忠义救国军没过多久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人的皇协军，他稀里糊涂就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他所在的部队被国民党部队收编，成了国民党的保安大队，后来又整编加入了中央军黄伯韬兵团，直至淮海战役中跑到吴铁锤的阵地上，两个人才又戏剧般的相逢。吴一六算是弃暗投明，绕了一个大弯子，重新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欧阳云逸和吴铁锤带着前卫营剩余的全部战斗人员前往下街隅里方向追击溃逃的陆战一师以后，李大个儿和孙友壮等负伤人员留在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上等待着后方部队的救援。但是他们等了整整一天，也没有等到自己的部队前来营救他们。孙友壮和李大个儿知道不会有人来救他们了。战局变化很快，陆战一师已经全线溃逃，所有的部队，所有能继续行军继续战斗的人员都背对着鸭绿江向南追击着美国鬼子，部队的建制差不多都打乱了，军找不着师，师找不着团，团找不着营，营以下基本上都打光了。军长张仁清下了死命令，军找不着师，师找不着团不怕，能找着美国鬼子就行，只要找到了美国鬼子就进攻，进攻，无休无止的进攻，把陆战一师围在长津湖，拖在长津湖，困在长津湖，消灭在长津湖。在没有任何通讯保障的情况下，阵地变幻不定，人员交错繁杂，敌我双方的部队来来往往，很难有哪一级的指挥人员能够判明哪一处阵地，哪一个山头上有没有自己的伤员，有多少伤员。他们的目光永远都在最前面，永远都盯着最前面的美国鬼子。所以孙友壮、李大个知道不可能会有人来救他们，他们要靠自己救自己。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
2: 快喊大人来帮忙。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带着部队离开死鹰岭的时候，指定了孙有壮为负责人，要求他们在阵地上等待后方收容，或是自行去寻找后方医院。除了孙有壮和李大个，阵地上还有十几个伤员，有枪伤、炸伤、冻伤。孙有壮脚上的冻伤最为严重，基本上已经不能走路。他看看日头就要西沉了，仍然见不到收容部队的人影，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再在死鹰岭上待下去了。死鹰岭，鹰飞上来血液都会凝固，会冻死在山头上，何况是人。尤其是天就要黑了，天黑以后气温会急剧的下降，他们都会冻死在阵地上。李大个同意孙有壮去找市医院的意见，但是十几个伤员中的大多数还是想在阵地上等待，等待着后方的部队来救他们。又冷又饿，身上都带着伤，别说是不能走，就是能走往哪里走，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市医院。孙有壮动员了半天还是没有统一意见。龟儿子，李大个儿一开骂，伤员战士反而都不说话了。李大个儿是营部的通讯员，距营长教导员最近，

某些时候，某种情况下，李大个的影响比一般的连排干部都要大。李大个说话，就意味着营长教导员说话。对这一点，他们都有共同的感觉。孙有壮就是说，营长教导员要俺负责，俺是指挥员，现在都听俺的，收拾武器弹药还有吃的，跟俺上路。哪个不走就冻死他龟儿子。李大个又补充了一句，没有人再坚持留在阵地上了，都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吃的东西不多。欧阳云逸他们走的时候留下了一些冻土豆和少量缴获的罐头食品，孙有壮把他们集中起来，每个人平均分了分，武器也都带上了。阵亡的战友他们已无力顾及，他们只能默默地与这些已经长眠的战友道了别，把不再知道寒冷和饥饿的他们留在了死鹰岭上。留在死鹰岭上的还有战死的美国人，他们横七竖八躺在 1419.2 主阵地的山腰山头上，都已经僵硬。陆战队的撤退行动非常坚决，他们也无法顾及躺在荒凉寒冷的长津湖畔的那些昔日里的伙伴。孙有壮把他的捷克式轻机枪背在背上，带着伤员们顺着山脊往后方，往鸭绿江方向走去。孙有壮不知道十一院的确切位置，但是知道他在北方，北方有鸭绿江，他们是从鸭绿江一路走来的，越往北离鸭绿江越近，越往北离他们的家越近。孙有壮走得很慢，非常慢，更确切地讲，他不是在走，是在挪动，看上去就像一个小脚老太太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两个脚板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以至于他不能够操纵自己的双脚，仿佛他们已经离开了身体，小腿以下都是麻木的。孙有壮挪动得非常缓慢，费尽周折，尽管如此，仍然有剧烈的疼痛传上来，传到他的心，传到他的头，好像是一把刀子戳着他的神经，一挪一戳，一挪一戳，戳得他脊梁骨上冒冷汗。李大个儿也在挪动，李大个儿同样迈不开步子，迈不

0: 就是不敢动，一动就疼得要命，伤处已经不再流血，这个李大个儿能够感觉出来，严寒冻住了伤口。但是李大个儿现在还不知道他的伤情如何，也不知道到底伤在了什么地方。痛苦不堪的李大个儿和小脚老太太孙有壮没什么两样。至于其他的战士，动了手的抱着膀子，负了伤的蹒跚着腿脚，行进的速度很慢。到日头落在了长津湖西面的群山之后很久，暮霭完全笼罩了苍茫大地，他们离开死鹰岭才只有几里路的距离。孙有壮很焦急，照这样挪动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后方？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师医院呢？李大个儿也很焦急，入夜以后气温急剧的下降，滴水成冰不说，连空气也冻得凝结起来，山上山下的雪都冻住了，结了厚厚的冰层，走起来很滑，对艰难挪动的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走了好几个小时，又冷又饿，实在是挪不动了，孙有壮叫大家停下来休息。十几个人或坐或躺在雪地上，拿出了冻土豆和不多的罐头来吃。土豆已经冻得很硬，罐头也冻住了，吃起来很费劲。可是每个人都是饥不择食，他们知道再冷再冻的东西，只要是食物，吃下去就能提供热量，就能增加抵御严寒的力气，就能使他们回到后方的家。所以谁也不说话，都在努力地啃着冻土豆，嚼着冰冻的罐头食品，咯吱咯吱嘎嘣嘎嘣的声音格外响亮。孙有壮想起来李大个儿的挎包里还有一瓶子洋河大曲，问他是不是拿出来每人喝上一小口驱驱寒。李大个儿说，亏你龟儿子说得出口，洋河大曲，搁老子营长的宝贝，营长都舍不得喝，你龟儿子下得去口？说的孙有壮半天没说话，只好更加使劲儿啃他的冻土豆。孙有壮啃完了两个冻土豆，抹了抹嘴巴上的冰碴子说，不能停，还得跟着俺走。李大个儿说，你那是走，比龟儿子乌龟还慢。孙有壮说，再慢不也是个走吗？越走离后方越近。李大个儿说，哪个走得了吗？走不动了，走不动也得跟俺走。孙有壮黑暗中的语气很坚定，不能停，一停就会冻死。谁也没有说话，因为每个人都明白孙有壮话中的含义及其面临的严酷现实。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他们暴露于荒山野岭，一旦停止活动，很快就会冻僵冻硬，这样的事情他们已经经历了很多。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如果爱是一种感觉，那么当他遇到挑战，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在不同的人身上获得这种感觉。所以移情别恋经常说的词就是我没有感觉了。但真正的爱并非是一种感觉啊，它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彼此的牺牲和彼此的成就。真正的爱一定不是一瞬间的，而必然是恒久的一种尾声。彼此牺牲，彼此成就，彼此尊重。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三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0岁的时候，你买得起你10岁时想要的零食，但是没有当初那种期待了。30岁的时候，鼓起勇气去追20岁时不敢追的姑娘，可是姑娘早已嫁为人妻了。40岁时，你再想去买20岁时买不起的球鞋，可是你早就不再年轻了。人生就是这样，错过了再也回不来。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就做不了了。所以想到什么，立刻行动起来。

0: 收藏。
1: 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随处可见的漂亮妞，随处可见的有钱人和随处泛滥的爱情，却唯独缺少了爱情里本不该缺失的那份责任感、安全感还有忠诚。一个人有多好一点都不重要，一个人对你有多好才重要。在这个充满着诱惑的世界，如果他给你安全感和忠诚，为你承担起那份责任，他也一定比这个世界更迷人。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2: 那些你们喜欢的
1: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帝皇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夫妇，吃我一拳！
5: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6: 哈哈，
4: 阿牛，你想想，
6: 那天
4: 风，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4: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0: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0: 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幺零五九，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

0: 就是
1: 你带了、
0: 就是、
1: 你带着一个讲解。
0: 对，你因为他那里边的常设展大概得，你要全看完的话也得看个，的那个闪利博分馆也看了一下，
1: 也挺好、
0: 啊、对也挺好、
1: 嗯、
0: 啊，但是今天咱们确实篇幅不够，因为那边宝贝太多了、
1: 嗯、
0: 啊，就光宝鸡一地儿就没说完、嗯、然后就是说回来啊，就是宝鸡的这个宝贝真的特别多、
1: 嗯、
0: 大唐秦王陵这感觉可就太、嗯、有这灯的感觉都非常的、嗯、就是你后背就本身就发凉，就是就这样，我们说在考古学上的宝贝还很多，
1: 嗯，
0: 这是目前看到最大的时间最早的建制最大的黄肠题凑，方木头的芯儿，然后把它竖着摆放，中间是它的棺椁的那个墓室、
1: 嗯、
0: 啊，这么叫黄肠题凑，凑就往前凑、
1: 嗯、
0: 凑在一块儿、
1: 嗯、
0: 就这么一个形制，这个是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刷会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央，
11: 正是那些往日时，
12: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啊，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来搜索。视频号当中除了展示我们中老年人的各种风采，比如说有各种的才艺的展示，才艺的表演，还有呢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台前幕后，以及在舞台上竞演的一些优秀节目的展演，还会有啊

0: 一些数字设备、数字网站，然后呢手机的这个一些使用的一些小窍门、小技巧。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乐活人生的视频号当中找到自己有用、感兴趣、喜欢的一些内容来观看。那今天的乐活人生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进入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分享乐活新闻简讯。近日，湖北大佬岭国家自然保护区在古树名木全域普查之中，于幽暗林下记录到多株珍稀腐生植物水晶兰。这是保护区继此前记录该物种之后，再次在实地调查之中确认这一个近危物种，为三峡地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再添有力的佐证。今年七月以来，大佬岭保护区启动了古树名木全域普查，在对人迹罕至的深山盲区地毯式的搜寻调查，队员于潮湿腐殖至厚实的这个林下发现了多株形态别致的水晶兰。水晶兰俗称冥界之花，是鹿蹄草科水晶兰，属于多年生草本腐生植物，体内呢是不含叶绿体，无法进行光合作用，依靠和特定的真菌形成共生体系来获取养分，且忌强光直射，因此呢被视为衡量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示物种。目前水晶兰已被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木高等植物圈，评估等级为近危，受栖息地破坏、人为采摘等因素的威胁，其生存的状态需要重点关注。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经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参赛选手71名，来自全国21个省份，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在中国代表团的参赛选手之中，有一位选手是来自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的郭夏婷，他将代表中国参加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项的角逐。今年中元节期间，是滨江公园管理处在葛洲坝公园至灯塔广场沿线临坡区域会设置43个集中祭祀点，统一配置141个祭祀箱。祭祀点实行定点管理，确保祭祀行为规范可控，防止随处焚烧、遗留明火、破坏绿化等问题。截至8月25号，宜昌城市绿道品牌征名活动已启动半个月，主办方是园林中心，收到了数百份创意投稿。经过初步的梳理，求索绿道、山水怡境、西林云涧、来电绿脉、储能绿道、德贤路等一批兼具文化底蕴、山水意境、时代特色和生活气息的名称脱颖而出。主办方表示，城市绿道征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的10月11号，市民可以通过扫描官方二维码提交名称、示意以及联系的方式。今年暑假，市总工会通过社会征岗加工会补助的方式，在全市统筹开展困难职工。

供子女大学生勤工俭学活动。那全市共有422名困难职工子女报名参加，新学期开学在即，大部分学生已经完成了勤工俭学。全市工会预计发放补贴141.46万元。8月23号晚上，2026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25米在山东青岛收官。当晚，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之中，宜昌籍的运动员江雨瑶奋力拼搏，为湖北队摘下一枚铜牌。沿江高铁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项目加快建设，今年年内合武高铁武汉段的核心站之一武汉天河站将开工建设，2028年下半年正式投用。合武高铁进入武汉的首座新建高铁站武汉长江新区站，计划开工日期2026年9月1号。合武高铁建成后，旅客从武汉出发，1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合肥，3个小时可以到达上海。8月24号晚上，第12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在黄冈黄梅戏大剧院开幕。本届艺术节以一曲黄梅聚荆楚，雅韵温情启新城为主题，将集中展示新时代湖北省黄梅戏的创作传承发展的最新成果。8月22号，在建的石屋南高速公路高山深谷间出现了一道空中走廊，这座全长139.8米的高速河大桥已贯通，它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中交建筑集团承建。石屋南高速是湖北高速网重要的连。

0: 子。
1: 就目前的话啊，就目前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现在这个年代的话啊，可能如果说我的孩子要去上大学的话，每个月因为普遍我感觉都是两，和我们这边比呢，和湖北。
0: 我觉得因为是这样的，我是虽然我是北方人来到湖北，然后后来又去了北方上大学啊，但是在北方我吃米饭就会很贵，但是吃面条和馒头就会很便宜，最后就导
1: 致差异化，
0: 对，就导致我最后就养成了，到现在我都还是蛮喜欢吃米饭，那个吃馒头和面条
1: 的。北方人的胃没有养成。
0: 对，因为他的那个馒头特别便宜，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上大学吃一份饭，饭就是两块钱。
1: 是，你看我们看、那个。
0: 但是我买一个馒头，可能五毛钱可以买两个大馒头，我还吃不完。
1: 哦，
0: 它就很便宜，很便宜。
1: 所以像我这种没有去过北方的人啊，因为你看，前一阵子看那个电视剧《主角》的时候，不都是在陕西这边嘛，是吧？
0: 对对对，
1: 北方。然后我看他们顿顿都吃馒头，我当时就心里想，就是那个土话讲，吃不伤吗？
0: 是能够真的会吃伤的，尤其
1: 北方真的每天都是馒头，
0: 对，
1: 馒
0: 头面条他们比较便宜，而且那种牛肉面都是非常大份的，非常好吃。但是呢，对于我们南方的学生来说，就会有点
1: 吃不习惯，
0: 对，有点吃不习惯，真的不太习惯。
1: 但如果说三餐在食堂解决的话，其实我们原来上学的时候也是，那追究起来可能就十几二十年前了，然后就觉得那时候食堂它也分，是不是？
0: 对对，
1: 也分小炒，还分你校内食堂。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可控也很大哦，可控也很大。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学生的话，我可能每天，像我的性格，我可能就每天吃食堂，能够省下很多钱来。然后呢，
1: 干些其他的。
0: 对，干些其他的，比如说我就不用再找爸爸妈妈要钱，因为毕竟你想，2000多块钱对于一般的普通家庭来说，还是压力有点大。
1: 我觉得是一笔巨款了。
0: 对，真的压力已经非常大了。
1: 嗯，是的。
0: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来聊一聊的话题呢，在稍后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原汁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1: 电信购机送福利，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滋补选燕窝。

0: 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鸿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 40% 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六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没有严肃话题，不用正襟危坐，只有轻松唠嗑和同频快乐。恶意俱乐部，下班聊两句，
6: 聊两句呗，来都来了是吧？来来来来，聊两句，聊两句。
7: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刚有聊到大学生每个月消费这个生活费大概是在多少，已经说了四个档位，对不对？
8: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说啊，根据个人习惯，包括地域的物价和消费习惯，家庭的实际情况，其实他就能够创造出这笔钱他到底能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比起纠结一个固定的数字，家长和孩子提前沟通，然后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合理的预算，是不是啊？然后再培养他理性的一个消费观念。我觉得18岁以后上大学，那你是一个成人了，所以你要为自己的这个成年的生活来负责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啊。
7: 对。然后我还在网上看到有个段子说，有一个学生呢，他每次吃的点的奶茶，然后喝的矿泉水之类的饮料瓶子，他就把它收起来，然后卖掉，说补贴生活也每个月还能有100多块钱的。
8: 你别说，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就是自己创造价值，对不
7: 对？
8: 对。我觉得也挺好的，这个也是挺好。就比起有很多朋友说，很多同学说我去勤工俭学什么的，他没有办法勤工俭学啊，对不对？
7: 对呀。所以说除去吃饭啊、话费、洗澡用品，再加上一些班级的团建啊、室友过生日、随份子，这些躲不掉的这个社交支出，其实很容易把预算吃掉。但是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有一些同学他想日子过得安稳，他可以减少外卖呀、奶茶呀这些非必要的消费，而且对身体也不太好。一旦频繁外出吃饭，那么月底绝对就会陷入缺钱的窘境了。而且这一类城市的学生啊，都会觉得1500块钱是不够花的，本质上他也因为物价抬升了一些基础的成本嘛。
8: 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就是说不少家长按照自己读书年代的物价去定生活费的话，说20几年前然后几百块钱就能过得很好，为什么放到现在就不行？那当然不行，因为消费的场景变多了，
7: 对，
8: 时代已经不一样，而且物价上涨了，所以说肯定是当年的平均数只能作为参考，不能照搬。
7: 对，
8: 所以啊，大家就会觉得生活费还是怎么说，抛开数字的来谈现实，生活费多少要看钱怎么花，怎么说，还有个人的消费习惯，这个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的。我觉得我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寝室里的女生为了真的省一笔自己的钱，能够自己来支出，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是城乡的批方便面，知道吗？到寝室里头，然后就
7: 可怜了，
8: 省一笔钱。就现在孩子其实也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他也很有可能，对不对？他可能一两餐，然后他少吃一点，然后把这个钱省下来嘛。
7: 对，我记得我去年还问过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在三峡大学上学，我问他一个月的生活费多少，他说三千 钱他还觉得不太够，我都觉得有点离谱。
8: 所以这就是大学生，我觉得生活费的本质就是要给大学生有一个

0: 个独立理财的一堂课。
1: 对，一定要学会就是跟我们的孩子沟通，然后你要怎么去理财。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按照常规来说每个月七八百块钱是够的，完全够的，但是我自己可能消费比较高一点，然后呢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想着没钱怎么办呢，我也不会不好意思找父母要，我只能自己去做家教啊，去代课啊，然后给自己补贴。
0: 那你就还可以，你还能自己挣钱。
1: 对，基本上大学四年的这个手机都是我自己花钱然后自己去挣回来的。我这个还是
0: 不错的啊。
1: 对，学会。
0: 很多家长就是我们刚刚说了有高档的嘛，对不对？然后那我觉得生活费可能不是越高越好。
1: 对，
0: 你给的太多了之后，这个孩子他养成了超前消费的习惯，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好。我不知道就是你有没有记账的习惯啊？其实我小时候手机也可以记账嘛，对不对？就是学生，我觉得大学生也要学会记账规划，因为你分清楚。现在我们常说嘛，你是不是真正需要这个东西？要分清楚刚需的消费和冲动的消费。是不是就是分清楚这两样，那不是想要的东西都必须立刻拥有，对不对？
1: 对，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还刷到一个短视频啊，上面就说有一个选择嘛，就说如果是你在出现买或者不买的时候那就不买，你如果说想要学习或者不学习的时候那就学习，想去或者不去的时候那就去。哎，所以说其实这样也可以节省很多钱嘛。
0: 是，
1: 但是呢也有一些，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说的啊，有一些额外的消费需求我是不好意思找爸妈来要的，那怎么办呢？我除了记账规划，我还可以通过比如说奖学金比如说兼职来补充。
0: 对，
1: 而不是一味的说让父母来给我钱什么的，那父母的其实现在挣钱
0: 也挺不容易的，
1: 真的太不容易了。
0: 而且你要钱，然后爸妈也会问你，你多出来的钱你要用来干嘛？
1: 对对对，
0: 父母也会担心，是吧？
1: 对，而且我大学还有个同学，他的父母呢就是，比如说他就给他算好每个月是多少钱，然后一次性给他一年，比如说20000块钱，你自己规划。然后那个同学呢，到了基本上到了。十月份的时候他就已经没有钱了，因为他就没有规划任何规划。
0: 我觉得这个也太夸张了吧，就是一次性给20000的巨款，这个父母也太放心了。这就
1: 好
0: 比我原来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像我们那个时候上小学的物价得多低，我们可能每天早上我记得我爸爸给我对1块钱的早餐钱，然后我们有同学你知道吗，他爸妈就是给他10块钱，我都觉得是巨款，就是给他一个星期的早餐钱。我想说爸妈怎么这么大方，然后给他10块钱。我们那时候觉得10块钱是一个巨款了。
1: 对对对，
0: 像我每天的早餐只用1块钱的时候，他一次性就能拿到10块钱，所以我就无疑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一次性给20000，这个一笔巨款，其实我觉得不太好，因为
1: 真的不太好，
0: 因为孩子你不知道他拿着20000块钱要干嘛，对不
1: 对？
0: 对，
1: 而且他可能还会骗父母，比如说我这个钱我是买了什么学习用具啊什么的，
0: 如果没有了，
1: 你不知道
0: 他还得问你要。
1: 对，所以说刚刚杨安说的很对啊，就是要教会孩子们怎么样来记账，我们怎么来分清楚刚需消费、冲动消费，不是想要的东西，我们也不必要马上就拥有嘛，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说一定要生活费，它本质呢就是要给大学生，包括我们很多现在可能也不止大学生啊，很多高中生啊、初中生，他们都会有独立的金钱，他们就会就说给他们上一个独立的一堂课，要学会量力而行，单纯追求数字。重要呢还是我要学会理财呢？我觉得可能学习理财可能会更重要一些吧，
0: 培养一个很好的理财的习惯和消费的习惯啊。
1: 对，
0: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在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当中推荐一款喜欢氛围感香氛洗护的朋友啊，要推荐一款欧舒丹的赵露思同款啊。这一款欧舒丹的白色薰衣草的套装是赵露思同款的香氛的礼盒，自用的话氛围感是拉满的。这其中包含了有250毫升的沐浴露，还包括有250毫升的润肤乳，30毫升的护手霜，所以呢是非常适合当礼物的，非常有质感的啊。不同于常见的像薰衣草啊，白色薰衣草的香气是清浅和柔和的，仿佛是漫步在普罗旺斯的花海，自带松弛感和氛围感。所以大家在结束忙碌的一天之后，晚间居家沐浴啊，有这个香气铺满了整个浴室，然后卸下整日的疲惫，周末的时候居家休息，然后整套使用，在家也能够拥有惬意的香氛的体验。包括呢你出门聚会还有约会之前使用，身上都会萦绕淡淡的自然香气，氛围感也是悄悄拉满的啊。
1: 另外呢这个护手霜它 是比较小巧的，非常方便携带啊。比如说我们通勤上班啊，外出出行的时候，抬手的时候你就能够闻到一点淡淡的香气，这个氛围感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整个礼盒的颜值呢也是比较雅致，节日送礼啊，生日送朋友，闺蜜的伴手礼都很合适。而且它里面还有沐浴露，对不对？它也

0: 也能够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沐浴体验。润肤乳呢，上手也很好推开，护手霜上手轻薄，日常随身补涂啊，也太方便了。
1: 是，那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整套的活动价是288块钱，对比同类的香氛的护理礼盒的话，是拥有不错的入手门槛，而且适合偏爱清新柔和香调，追求居家仪式感，或者是你正在愁我怎么样给朋友来挑选一个礼品，那日常呢，你可以成套的搭配使用，在沐浴之后呢，可以涂抹润肤乳，出门的时候呢，也可以随时补涂护手霜，让淡雅的香气可以陪伴自己一整天。
0: 嗯，不管是犒劳自己还是赠送亲友，它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先点击我的，然后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属券，最高399元可以减30。那同时呢，你可以搜索欧舒丹就可以下单了。赶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重启，
4: 电脑死机了。
3: 重启，
5: 游戏 game over 了。
3: 重启，
6: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1: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7: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好的，欢迎在整点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下宜昌实时的路况情况。那么在西陵区的东山大道主城区沿江路段出现红色拥堵啊，那晚高峰期间呢这一段路程呢都是比较拥堵的，那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同时要保持一个舒缓的心情，不要着急。另外呢，从港窑路到发展大道部分路段呢也是比较拥堵，那三峡大道主线呢都是非常的畅通的。那其实呢也提醒大家，在这一些路段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注意谨慎的观察周边的情况。另外呢，明珠路宜陵区进城的这一块呢也是车辆有一点拥堵啊，可能在过个10分钟左右会缓解这个道路拥堵的状况。连接西陵点军的过江通道呢，南北双向车流目前也是比较大的，而且桥面呢是有一些拥堵，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超速啊。目前的那个道路我记得应该是保持60公里，还可能现在都有一点点紧张了，所以一定要减速慢行。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秦峰。
10: 嗯，我是杨洋。
9: 嗯，那我们刚刚有说了很多话题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些去了全国各地一些很好玩的地方哈，那些我们一路吃过的城市有哪些。
10: 嗯，大家特别是7月和8月暑期的话，出行的人特别多啊。
9: 对， 对， 对，
10: 很多的一些学生朋友被爸爸妈妈带出去，或者说是大一点的孩子啊，可能准大学生们啊，可能也就是自己出行，所以呢一路出行的话，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除了我们去玩去逛，但大家胃不能闲着，最重要的就是吃。
9: 嗯，对，其实你像我跟朋友一般去一个城市或者去玩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我们不是说哎呀先去哪里玩一玩，我要先看一下这个地方，先打开这个排行榜哪一个好吃。旅行可以不去景点，但是胃不能闲着哈。而且呢这些年是也去过了很多地方，包括杨洋也是啊，有些城市的味道吃完就忘了，但是有一些呢它真的就很像烙印一样印在你的脑海里面来，回来很久之后呢还会在深夜突然想起，哎呀好想吃这个东西啊，这个口味我还要再去体验一下。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印象当中比较深的那里的美食，也来聊一聊这个城市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10: 嗯，我们今天说第一站就是成都。
9: 嗯，成都。
10: 成都其实很多我去了，我想去了大概有可能快十年了啊。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说成都就是一座很慢的城市，当时不理解，后来去了之后才会发现，那么热的天气，你看路边有好多人，
9: 对，很悠闲，
10: 在路边打麻将，
9: 对对，而且在一起聊聊天啊，摆龙门阵啊这些的，
10: 对，去之前可能大家就会觉得成都肯定吃得很辣，对不对？
9: 对对对，我的印象也是这样的。
10: 去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它是辣还是有层次的啊，最厉害的就是不是辣，就是它能让你心甘情愿的慢下来，确实是啊，我在逛街的时候就会发现路边真的树荫下。下面那么热的天气，但是很多人在摆龙门阵，然后每
9: 天点个茶，拿个茶，然后拿个扇子。
10: 特别是那个时候宽窄巷子嘛，对不对？然后我们每天下午2点钟出门，早饭可以不吃，但是午后就是中午那个饭必须要吃得很好。
9: 哎，对，其实成都我在也是在大概大学期间去过一次啊，那个时候去那边面试嘛，也去电台面试，然后虽然没有面试通过，但是当时给我的印象就特别深。当时我们跟那边的老师请我们吃了一个火锅，然后呢就说要微辣一点，但是他的那个微辣简直就
10: 跟我们不一样，
9: 完全不一样，辣的我整个人都是泪流满面，吃不了。
10: 说起成都，我不知道大家，其实我们宜昌其实也有看很多成都，比如说我家门口有一阵子也开了一个叫担担面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成都那边就是很有名的担担面。

0: 像你吃他那边的担担面的话，就会觉得他的面条非常的筋道啊。
1: 嗯，
0: 他的包括臊子也是炒的非常的干香，然后那边也是吃红油嘛，然后再裹花椒面，
1: 嗯嗯，
0: 所以第一口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舌尖发麻。
1: 嗯，
0: 但是你第二口就停不下来了。
1: 嗯，那你在去成都的时候有没有碰过，比如说有意思的人呐、啊，或者是有些什么样事情给你印象很深的？
0: 啊，其实我是很想去看熊猫的，但是没看着，
1: 太难排队了。
0: 就是对，就是很想去，但是那好像去成都也就待了大概两三天，时间也不是很长。
1: 嗯，
0: 我当时是从成都直接飞的丽江。
1: 嗯，
0: 然后所以两座城市再一碰撞，然后后来就被丽江吸引了嘛。好，我们这个后面再说啊。
1: 嗯，
0: 就是说成都的话，其实还有就是在于它的夜晚，对不对？
1: 嗯，对，
0: 因为成都真的。像玉林路，我们那个赵雷的成都里面不就唱了吗，对不对？像玉林路的小吃，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很热闹啊。
1: 对对对，
0: 你像我们网上经常刷到有钵钵鸡
1: 对，
0: 竹签串起来那些像鸡皮啊，还有藕片呐，啊，然后这些我觉得在现场你闻到你就会觉得香的，真的是想人把舌头吞下去啊。
1: 嗯，对，而且呢我记得我有朋友也是经常在朋友圈会发一些，比如说他们在四川的嘛，然后他们就会在那个路边摆龙门阵，然后笑，然后闹，然后烟火气，就感觉成都人说的那种巴士就是很舒服的感觉。
0: 你会说成都话吗？
1: 嗯，不太会感觉跟宜昌话有点像，但我宜昌话
0: 说巴士是吧，我也不会说，但是成都话就听起来就是很温润嘛，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我觉得成都这个城市虽然他们说可能常年会下雨啊，但是我就觉得整个的城市的氛围，然后包括城市的那个舒适感还是特别好的啊。
1: 嗯，天府之国嘛，名不虚传，
0: 天府之国是。
1: 然后呢像我的话，我去的可能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有回过西安了，但是目前可能明年要去一趟，因为大学同学
0: 的，你说起西安，就是自从我们的高铁开了之后，
1: 对，
0: 对不对？
1: 真的太方便了，
0: 很
1: 方
0: 便，方
1: 便。
0: 然后我们身边这个放暑假，身边几乎我们能数到的三四个同事都去了西安，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同办公室的都去了。
1: 而且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去，那不是小的时候，大概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上要坐一夜的火车，现在真的太方便了。
0: 嗯，
1: 那说到西安的话呢，如果说成都它是比较慢的，那西安它就是实，实实在在。
0: 嗯，
1: 这种实呢是踏在青砖上的实，就是比如说肉夹馍很有名嘛，宜昌也有，但是宜昌的肉夹馍总是吃不出来那个味道。比如说我在西安吃的时候，我觉得啊，一口咬下去，这个馍外面那个饼是酥脆的，里面的肉是香的，然后再吃一碗油泼面，就感觉你的肚子里面好饱好饱。像我们这种南方的孩子，根本就吃不太好，聊的太多了一点点。
0: 你不是北

0: 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儿、油烟味儿，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刚刚其实我们有说过，就是每一个城市它的食物哈，都是那一个城市的人的一个性格投射，比如说西安的从容啊，然后成都的从容啊，西安的踏实，广州的精致，长沙的热烈，就说这些城市呢，通过味道让我们在离开他们之后啊，也会能够想到哇，那个城市的感觉和它的温度给人感觉印象都是非常深刻而且忘不掉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宜昌有什么。
1: 其实说到宜昌的时候，大家很多都已经特别的耳熟，非常非常熟悉了。主要是今天我们刚好有一个大学生在我们台里实习啊，然后就问说，那刚刚来宜昌，然后有什么好吃的没？然后现在也是开学季，很多大学生可能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我们给大家来聊一聊宜昌的深夜食堂的地图。
0: 首先要首选的，
1: 就是我们之前我们的梦之声园艺术团的我们的小同学们也去到过的，就是我们的
0: 实地采访过，
1: 就是我们像 CBD
0: 的小吃街，对不对？这个是锡林后路夜市啊，然后CBD铁路吧的小吃街，这些都是我们宜昌老牌夜宵的核心。所以大家如果说像学生啊或上班族，然后深夜的时候想去的话，这两个地方那绝对是烟火气十足啊。
1: 对，
0: 而且是在宜昌市中心，就去哪里都比较方便啊。比如说去三亚大学啊，或者是去点军那些哲学院呢，它都是非常近的。那么说到这些东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觉得说，哎，你们接下来说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但是对于外地人来说，可能知道，但是我吃哪一些
1: 比较有名的呢，比如说我就要推荐大家吃这个，比如说彭桂花的凉虾，然后还有一个叫正新记的凉虾，这两个都是比较有名的。现在比较出名的还有这个王记的凉虾，
0: 又出了一个新的吗？
1: 对呀，
0: 好吗？然后还有包括这个洲际的烤猪蹄儿，重庆的城际麻辣烫，哎，这个还比较有名啊，到处都有。还有台湾的这个五谷香鸡柳、烤面筋、纸船牛排，这些都还是非常不错，还比较好吃的。
1: 正餐如果选择的话，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像 椒麻拐拐精，哎，你别说这个椒麻拐拐精，我曾经就吃到过，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家的啊？我是在我家附近靠近五一广场这边附近吃到的。
0: 宜昌好像还蛮多分店的，
1: 很多分店。然后还有就是像，大家可以吃一下居源土菜馆，里面有一个香酥刁子鱼，可以去吃一下。
0: 啊，对，刁子鱼是宜昌的，还比较有名的。
1: 整个氛围，因为它是紧邻着像 CBD 的商圈，所以入夜之后呢，像特别是夏天啊，大家呢会觉得摊贩云集。
0: 烤鱼、小龙虾，还有很多那些炸炸的、油炸的一些小吃，都是香气四溢的啊！人均几十块钱就可以吃到饱，这个可以说是宜昌夜生活的起点了。对，而且它能够持续到晚上的一点多，两点多，其实都还是可以的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同学说，那我可能就不太想去吃这种走走逛逛的，我想吃一些老社区里面，比如说卖烟火呀，一些本地人
1: 要去的，
0: 对，经常去的。那比如说，那我就要推荐张记干锅，真是太
1: 太有名了，不过这么说来，我好像，哎，也很多年没去了，
0: 真的很多年没有去了。
1: 我也是，
0: 它非常非常好吃，因为我刚回宜昌的时候呢，就是别人带我去吃过，但是真的已经差不多有10年没去了吧，这么近都没有去。
1: 我也没去了，因为隔距离太远了。
0: 对，
1: 它的招牌就是像干锅鸡啊，干锅牛肉啊，
0: 还有刁子鱼，
1: 对，
0: 也是比较有名的哈。包括还有一个烧烤，这个我倒还是知道的不是特别，
1: 反正那个附近的话，但像很多的像大盛烧烤啊，或者说是
0: 张师傅烧烤。
1: 烧烤啊，这些都还是可以的。对，纯炭烤的话，还有食材都是现串的，所以像一些烧烤的话，大家可能吃的更多的什么烤牛肉啊，是吧？还有烤鸡爪都有哦。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些好吃的东西呢，你都可以来享受一下哈。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啊 ，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是 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那么接下来的鳄鱼俱乐部呢，继续为您直播。
1: 刚刚有说到我们在桥湖岭那一块的这个好吃的之外呢，还有哪些地方呢？比如说现在其实中南路也算是一个聚集地了，对不对？
0: 但是那边好像离我很远，离你挺近的。
1: 对，因为我经常去，但是我夜市吃的不多啊，但是经常带，因为它有四大商圈，所以就基本上是带小孩去玩。然后，但是它那边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店啊，比如说像一些面馆。
0: 然后面馆的话，我觉得中南路的流量担当呢，可以说就是绝艺无二的万州面了。万州面当中有鳝鱼面呐、牛肉面呐、红油小面啊，其实这些呢都是秘制的红油，辣而不燥。我觉得这个算是中南路的流量担当哦。对，而且宜昌的这个红油小面也在整个湖北省都是特别有名的哈。那么还有一些同学说，那我想不想就是那种 稍微轻松一点，不要太热，也不要太吵。那么我们就可以到国贸这一块啊，因为
1: 伊利广场这一带。

0: 这样，哎，我要说一下，其实在江边也很好啊，
1: 嗯，
0: 像锦林天然塔啊，江团广场啊，
1: 嗯嗯，
0: 大家如果在江边，像宝塔河这一段的话，大家夏天吃虾子啊，喝啤酒啊，看江景啊，这也是算是宜昌夜生活的标配哦。
1: 嗯，对，所以说晚上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就可以去了啊，到江边的步道散散步，看看这些夜景，看一下墨迹山，然后呢吹吹风，哇，这个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虽然现在已经入秋，但是这几天的天气还是非常适合大家把它当成夏夜最松弛的打开的方式啊，就去江边去，到晚上的时候江风吹一吹，然后稍微凉快一会儿，然后就享受一个夜生活吧。
1: 嗯，好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在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坏汉大人来帮。

0: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晴雨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没有严肃话题，不用正襟危坐，只有轻松唠嗑和同频快乐。恶意俱乐部，下班聊两句，
1: 聊两句呗，来都来了是吧？来来来来，聊两句，聊两句。
2: 好的，欢迎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恶意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主播秦峰。
3: 我是杨洋。
2: 那么宜昌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0: 一场交通广播。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动听1059异常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锁定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啊，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来听听主播关于车的一些评析啊，如果说您这会儿可以的话，也可以打开抖音啊，在抖音上看我直播。说过了，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 YCANDA。 来吧，咱们正式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一位网友说想听安师傅细细就是讲讲这个哈弗大狗的 Plus PHEV 怎么样，安全啊什么的，配置啊什么的，就想听我好好讲一讲啊，详细讲一讲啊，没有问题。这是一位叫金杯的网友，我理解你的名字是这个金杯啊。第一个啊，你要了解一点啊，哈弗大狗这车呢，整个长城品牌最大的亮点什么呢？它做这个纯油车没问题，发动机调教啊，这个无论是 2.0T 啊 1.5T 啊都是有很优秀的啊，但是但凡加电池了那就不是那话说了，它的如果你家里充电不方便的话，你买长城的插电混动可能强项就不是那么优了啊。另外你也很关心安全这部分，据我对魏总的理解，魏总对于车体的龙性车身要求很高的，比如说你所讲的这个PHEV 啊，就说这个哈弗大狗的 PHEV 是吧，啊，对，是的啊，据魏总和团队的观点呢，它的这个整体的高强度钢占比75%左右了，这个数据还是不错的啊。据说呢，在关键部位有2000兆帕的这样一个热成型钢啊，这部分是很好的。另外我们所讲的什么标配气囊，这不说了啊，这都是强项了啊。

但是呢跟各位讲清楚，它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这车的一个智驾系统啊。虽然说全系标配有 L2 级自动驾驶，但是对于这个反应速度、芯片、人机互动交流这部分不是他强项，铁子啊。所以说呢，我想跟您讲的是，这车呢看你怎么想。还是那句话，充电不方便的话你可以不用考虑这车，充电不方便的话建议还是考虑比亚迪的会更好一点点啊。来看一下有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提车20天的领克09燃油啊，U 版在低速出现了低频的沉闷的声响，看强的有强的压耳感，4S店试车确认这个现象，有这个现象，但是看你下句话什么，但是找不到具体问题什么，对比试驾车说是正常的现象怎么办呢？您这个情况我不是很了解啊，这个情况跟沃尔沃有点像啊，就沃尔沃的车就是低频嘛，这是，反正沃尔沃车主后来怎么解决的，就是习惯了。当时沃尔沃的 XC60 就这个特点，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感谢，不客气啊。我当前应该怎么办呢？我说过了，估计最后解决方法就是你自己慢慢适应吧。50刚出的星光 L 怎么样？预算10到15万。啊，预算有限，但是买空间大的车，想买个这个混动的车，是吧？10万多块钱要大空间的，星光 L 不错的选择。任何车型好和不好，怎么样不怎么样，看兜里出多少钱啊。50星光的优势不说了，车呢你在下面县市甚至乡镇里边买配件都能买到，你在县市里边做保养啊，电池质保都能可以做到，没问题。50车呢已经杀到了县级市了。比如说你是五峰的，你长阳的、宜昌的啊，或你是这宜都的啊、当阳的县级市啊，你无论哪里的，50已经就在你身边了。它不像有些品牌只有在地级市才有相关店面，50这个很优秀的。所以50的车的销量啊、保有量啊，能保证它的一个团队售后啊。但是呢，你说按说那我开个50星光啊，这车有面子吗？这个，就面子是自己给的。另外一个说，安师傅，那这车我希望有更好的隔音效果，希望有类似于劳斯莱斯的感觉啊，宾利的这种感觉，那就过分了，这就是就10多万块钱买的车。所以说你的位置占好了，这车就不错啊。谢谢，不客气，您客气了。感谢家人们来啊，很多外地网友欢迎驻足观看咱们直播，谢谢你们啊。问到 B 勾，安师傅， B 勾40混动建议买吗？不建议买，它是个增程车，不建议买啊，增程车不考虑啊。问到揽运和卡宴该怎么选择，这是 N 多一的一位朋友。说实在的啊，卡宴和揽运两款车群体真的不太一样啊。真正要精致生活的应该是买谁？买卡宴的啊，家人朋友们。如果说是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很有实力，那必须买谁？你必须买揽运啊，空间是揽运，卡宴空间真的一般般，我都怀疑卡宴怎么变成中大型的啊。空间可能还不如一些，中型的新能源车那么大，我印象。啊，所以讲空间，那你搞不好那还是买揽运，但是你讲这个精致，必须是卡宴，铁子。所以说看你是要怎样的生活，能不能要求退车什么的？当前一开车就头晕，无法正常行驶，提车20天内多次进4S店，不能。啊，因为你不符合三包的标准，铁子。问到星舰7可以买吗？星舰7这车怎么样？可以买吗？可以买，啊，可以买，铁子。但是我想先反问几个问题，还是那句话，你充电方不方便？这话大实话。就按说，我充电不方便，你不方便，你不要买这个类似于什么吉利的呀、什么长城的呀、奇瑞的插电混动，虽然说叫 EMI 啊，不要买插电混动。就你如果说充电不方便，想买插电混动，尽量买比亚迪的。因为比亚迪的这个纯电的续航表现很理想啊，所以这车呢就在这等着。你说，哎，师傅，那我预算有限呐，是吧？我预算就10多万块钱，我希望自己买个这个省油的，啊，配置高的，空间大的，是吧？啊，是吧？说我希望买个四驱得了，星舰7没有四驱，啊，空间很大，是实话，啊，主打一家用，那它前轴的嘛，前轴家用嘛，一般插电混动车一般都前轴的。啊，所以说看你是要什么感觉，但你必须承认啊，这车呢作为吉利的车来讲呢，它的高刚车体，这吉利一直玩高刚车体，你甭管吉利的是什么车，啊，银河的，啊，吉利的这领克、极客，

啊，包括吉利本身油车高缸车体是它的一个招牌，铁子啊。但是你说，哎，什么？那我讲这车的一个什么配置啊，什么座舱啊，人机互动啊，这可能不太适合你。还有一些年轻人说我人机互动特别迅速那种，这可能不太适合你啊。所以说，看你自己的情况吧。那预算有限，又喜欢星舰七的颜值，觉得比亚迪又没什么优势了。因为比亚迪的话，觉得呀，动不动就秦呐，动不动这个零五啊，感觉哎呀没意思啊。也是不错选择，但是讲电池续航，你讲不过比亚迪的啊。感谢下一站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凯拉克 XT5 尊贵怎么样的？买凯拉克要承受几个压力啊？第一个压力，什么动不动啊，开车就跑到洗脚那个，这是别人这么说的啊。但实际上呢，凯拉克呢，车主呢，他的定位呢，就是，有点意思啊。第二个呢，你对车辆呢，如果说是很在乎啊，能按照厂家标准去做保养，缸内保护、变速箱机油更换、变速箱油更换，凯拉克没毛病，可以买，对吧？还有就是很多人经常拿凯拉克 XT5 和 XC60 来比一比，还有很多人拿 XT5 跟林肯车来比一比，或跟福特车比一比，就跟福特的锐界 L 比一比啊。每款车特点不一样，你凯拉克 XT5 讲内饰科技，你讲不过福特啊，讲这个车的隔音啊，你讲不过林肯，对吧？就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如果说按说我要的是颜值啊，我要的是高速的表现， XT5 没毛病，是吧？N60 这款车怎么样的？这是一位叫做12345的网友，谢谢你啊，感谢关注我，谢谢你。这样，外地网友可以不用关注我，你不要因为关注我，我就会回答你问题，不用这样。你关注我们这个城市，我们是湖北宜昌，您关注这个城市就好。外地网友啊，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这是最 nice 的选择。广汽埃安的 N60 这车优点是什么呢？优点在于它的这个一个就是同等价格比较高阶的智能驾驶，我们所讲的智驾啊，是它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特点。还有龙式车身，相信你在买车的时候，相信4S店也会跟你讲啊，我们车龙式车身。什么叫龙式车身？帖子跟笼子一样的，哎，它很结实。哎，没错，广播是晚上直播，没错，广播正在晚上直播啊。另外呢，对于这个非营运的埃安呢，提供了一个超长质保服务，电池这部分做得不错，8年15万，8年16万，忘记了啊。还有就是这车驾驶质感的 N60 不错，有机会去了解一下这车啊。而且我拿这车有什么缺点呢？缺点呢很明显啊，就说这个人的座驾，因为这个一说只有前驱，那就是老人的座驾嘛，你啊。第二个呢，这车呢如果家里没有充电桩，就对于这个他来讲可能就不是很优势了，因为他没有太强的什么闪充技术啊，什么超强快充技术啊，你家里又没有一个什么充电桩啊，充电的速度，充电是个问题啊，铁子啊，这是他缺点啊。 N60 的埃安的，所以你怎么想这事儿我不了解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凯拉克、别克、还福特、陆放、汉兰达、航海家这个价位的家庭用车，如果说这个价格家庭用车的话，我建议观点还是买谁买，如果年轻一点买谁买陆放啊，买陆放更适合你，铁子啊。对，就这么简单。24岁，方程豹 S 和海豹08两款车都选中了，不考虑价格，哪款车更性价比更高？讲性价比一定是海豹08啊，讲性价比一定是海豹08，那如果讲性格，那一定是方程豹 S。 看你是性价比还是性格，铁子啊。来进广播广告，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再聊。想

0: 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0: 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1: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2: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3: 嗯，就喝了一点。
0: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2: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说你所爱，
8: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在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正在直播，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纯聊车。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这是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走了。
9: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啊。有人说到没有充电桩基本上当油车开行吗？我看你问的问题啊，我爬个楼，基本当油车开，那你这个可能就不太适合你。插电混动的 GL8， 这个你当油车开，油耗可能也要在8-9个，你还不如直接买个纯油呢。因为你当油车开的，你还有电池问题啊，电池以后要更换的时候，那成本就上去几万块钱呢。对你来讲，应该买个纯油 GL8 啊。来问到海豹06、极狐 S5、小鹏的莫纳 M03、秦 MAX 该怎么选择？预算12万左右啊。首先第一个你要了解一点，在这里边呢，我们讲电池猛的、续航长的是谁呢？是秦。讲智驾优的是小鹏啊。讲车体刚性啊，就是续航达成率高的是极狐啊。这里边呢，如果讲格调的是海豹06，就是说这个颜值看着很高，是海豹06。你应该在海豹06和秦 MAX 里面能抉择一台出来，铁子啊。所以说我综上所述吧，那么同样因为海豹06有纯电的，秦 MAX 也纯电，秦 MAX 纯电是后驱的，海豹纯电06 EV 也是后驱的啊。海豹06和秦 MAX 都是一个二代闪充的纯电版本，所以讲电池技术牛的是海豹06和秦 MAX， 讲颜值高的是海豹06啊，讲这个实用的是秦 MAX， 铁子讲智驾牛的是小鹏03啊，讲电池续航达成率高的是这个来自于或底盘调得好的是极狐 S5， 铁子，就是看您具体是怎么想这事儿。安叔，你怎么选择？我会选择性价比更高的秦 MAX 这车啊，我买纯电版本秦 MAX， 铁子。红旗 H5 的奇畅2.0和君越买哪个好呢？如果说你要更好的高速表现啊，更好的隔音效果，更高的这个座舱的选择，买谁？买君越啊，一定是买君越，铁子啊。但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君越 1.5T 感觉跟奇畅2.0差不多，2.0T 的，那你这么选的话，那一定是买红旗奇畅2.0T 的这样一个 H5， 铁子。讲动力强、同等价格的话，红旗 H5 2.0T 更优秀啊。 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纯油的 2.0 是更贵更费油吧？长时间不充电对电池有影响吗？有，长时间不充电电池影响很大啊。感谢天高云淡110关注主播，谢谢你。问到海狮061V 605续航的，能闭眼充吗？续航达成率怎么样的？能不能详细聊聊这车？没问题，海狮06纯电605续航的，这车闭眼充还要看地域啊，能不能闭眼充看你是哪里人，铁子。如果说安师傅，那我是一个北方人，我觉得不能闭眼充，还看你充电方不方便，铁子。另外续航达成率跟城市也有关系，你说我们宜昌这种情况续航达成率10%，冬天的话啊85%左右，问题不大的，铁子啊。另外一个充电情况怎么样，因为这个061V 这款车型的一定是闭眼充，前提是充电要方便。宜昌有加充 OK， 有加充闭眼充闭眼充，铁子，那你是宜昌的，家里是有充电桩的，闭眼充啥也不考虑啊，直接买没毛病，铁子。来问到下一位朋友，纯油几个油 ？GL8 纯油啊，城市用车，我不知道是哪个城市的啊。我们宜昌为例，宜昌的情况早高峰可能在8点钟左右，我说这话可能宜昌本地铁都知道。就拿新02路快速路来讲啊，或者下船通道来讲 ，GL8 油耗按早高峰702路快速路12个油，95的油。什么概念呢？基本上一公里1块钱，啊，1公里1块钱。对，如果说你说我是武汉的，啊，我是哪都是拥堵的路段，这种情况，1公里1块钱，铁子啊。GL8城市用车的话，天宇大龙装饰，你还会来直播间？还有我们的5536，你还会来直播间啊？这里是陪各位聊车的主播。另外，但是啊，纯油 GL8 一旦上了快速路，在路况较好的，比如说三峡大道、峡州大道。或是走这个菊香大道啊，菊香大道虽然说这个不是快速路，但是路况很好，或是你走的这个高速啊，那油耗就下来了，油耗有的时候甚至能达到个7个油左右，哎，这个是 GL8 实况，包括你在高速上到110、120之后的匀速行进，这个车油耗就下来了，表现非常好，而且在110、120你再踩油门，嗖嗖就出去了，动力响应很积极 ，GL8 这车啊非常优秀。问到凯美瑞双擎介绍一下吧，可以放心入手吗？我不知道你买是 2.0 双擎还是 2.5 双擎，想放心入手，前提你公里数要稍微大一点点，最好是15000以上，20000左右啊。最好买的是 2.5 的双，买 MPV 买纯油就不要吐槽油耗高，哎，好不好 ？OK。你说那我就要油耗低的，你去看一下格瑞维亚、塞纳什么的，因为塞纳、格瑞维亚也基本上现在也差不多这价了，裸车。那是他们省油啊，他们省油。我说那预算又不够了啊，落地25，那你看一下，你看谁呢？你看一下本田的啊，本田的这个去看一下本田的冠啊，不是冠道，本田那个，天天说丰田，本田想不起来了。那个本田 MPV 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那个，赶紧听众啊，赶紧啊。对对，奥德赛艾力绅，对的就是，天天把人家的丰田挂嘴上，本田忘记了，你知道吗？下一位朋友，车子坏掉了，但是呢，好消息是手动挡的车可以，挂上档位，找主播帮我推一下，还能坚持打火到修理厂。它到底是挂几档？推车起步最好是挂一档，那如果说是推车起步着火的话，最好是挂一档起步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泰奇长续航300的四驱 Ultra 怎么样呢？可以入手吗？可以入手，但前提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充电桩和想充就充的车位，没有别的要求。OK 了，对。另外跟我说一下啊，方程任何比亚迪的车，它的插电混动充电速是挺快，但是插电混动比亚迪不是闪充哦，闪充技术只会在纯电里有哦。这个你分享一下，铁子啊，闪充是兆瓦级的，它一般的插电混动的比亚迪，它是什么呢？它是这个这么讲吧，是几十千瓦级的啊，跟兆瓦不一样。兆瓦什么概念呢？千瓦，对吧？嗯。格瑞亚倒是能买，看了太简陋，那你看。

那你又要省油，你又嫌格瑞亚简陋，那我能说什么呢？这个有没有一台纯电的笛子，有专属车位和充电桩？有我有一台纯电的比亚迪，有专属，那可以。如果说你有专属车位和比亚迪的话，买插电混动的比亚迪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问题，铁子啊！感谢家人们来啊，还有很多二手车同行是来直播间是吧？你好，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车各方面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看咱们节目过程当中的有任何问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看直播，同时呢这个在工作日晚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9: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8: 有的故事结束了。
9: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8: 还有的故事，
9: 我也想要像你
8: 正在发生，
9: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8: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在当下，我们经常会去追求所谓的高效，三分钟读完一本书，五分钟了解一段历史。我们习惯了浮光掠影，总觉得鼠标一点就能够通晓天下事。然而有深度的知识很难在浅滩上获得，沉浸于低密度的信息泡沫，对知识的敏感度不断的降低，往往会导致无法形成自己的认知体系。养成深度学习的习惯，才能够真正的突破认知的边界。这就需要我们甘愿把脚步放慢下来，在一处地方深挖下去，需要我们放下手机。

0: 留出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与一本经典、一门技艺、一个难题进行专注而持久的交谈。这个过程或许真的会很枯燥，但是那种将知识真正的内化融入自己思维体系的过程，是任何碎片化的信息都无法给予的馈赠。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总是充满了各种选择，比如再刷一会儿手机，还是合上眼早点休息，是先享受一杯奶茶的快乐，还是为健康的身体多一份克制。而延迟满足，就是在现在想要和未来更好之间主动选择后者的能力。对于懂得延迟满足的人来说，这种选择并不是说要压抑自己的本性，而是基于对选择结果的理性分析做出的取舍。当我们具备了延迟满足的能力，我们也就为内心装上了一个调节器，帮助我们管住即时的冲动，把宝贵的注意力和时间配置到那些长期看来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而每一次成功的延迟，都为你在想要的未来增添了一块坚实的砖瓦。
1: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

早睡一个小时，确实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并没有那么的容易，可能是因为放不下手机，舍不得让这一天结束，或者是因为还没有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其实说了这么多，真的不必追求说要一步到位，你每天试着提前十分钟上床，就能慢慢的去养成早睡的习惯。想要做到早睡一小时，也要学会给自己的生活留白，睡前半个小时喝一杯温牛奶，读一本舒缓的书，听一段轻柔的音乐，让身心慢慢的从白天的忙碌当中抽离出来，然后再慢慢的进入到放松的状态，为睡眠做好准备。当然我们也要学会合理的规划时间，有些人熬夜真的并不是因为有多忙，就是因为拖延，把白天能完成的事情拖到晚上，最后不得不熬夜赶工。那试着提前来规划好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吧，提高白天的效率，拒绝不必要的拖延，把晚上的时间留给休息，留给自己。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每一个安稳的睡眠里积蓄力量，奔赴属于自己的温柔和明亮。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不懂不懂的。
3: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我们感觉到困惑的时候，你会积极的去寻找解决的方案吗？其实每个人都有潜在的能量，只是很容易被习惯所掩盖，被时间所迷离，被自己的惰性所消磨。立刻行动起来是解决困惑和化解焦虑最好的方法。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洪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9: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断水致受到污染，
12: 请勿饮用自来水。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5: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6: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

0: 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陈绮贞的一张旅行歌单，台北某个地方。它是专辑《沙发海》的主打歌。熟悉的城市小情歌，在钢琴和小提琴的缓缓倾诉中去寻找台北的某个地方，到底是101西门厅，还是忠孝东路，或者是你的心里。在经过了那些独自而漫长的旅行之后，陈绮贞也终于勇敢地发问，有人在吗？而我相信这个城市依然车水马龙，开心或者不开心，他都没有功夫去解读你。成长就是一个不动声色的过程，一个人熬过一些苦，才能够无所不能。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陈绮贞的旅行歌单，九份的咖啡店。在中国台湾北部的乡下，距离台北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那里有很多的矿井。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就是在那里拍的。据说原来这里只有九户人家，如果一个人要下山买东西就会带九份，后来那个地方就叫做九份。九份的咖啡店是陈绮贞19岁的时候写的歌，描写她前往九份的故事。原本以为是一个古朴的村落，可是到的时候却发现这里有许多现代生活的气息，表达了她的心情。原来很单纯的东西变得复杂了，也比喻着自己已经长大了，改变了的一种失落感。而我想她是对的，正如她唱着，窗外的景色像你，变幻莫测。
2: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陈绮贞的旅行歌单。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是电影《喜欢你》的插曲，这是一首很适合秋天听的歌曲，也适合独自走在上海的街道上，适合喜欢上一个人。谁不想和金城武一起看夕阳呢？可是如果不是金城武，是你也可以吧。有位朋友说，武康路我已经走过10个来回，每次都会打开这首歌，一个人安静地听。而在网络音乐平台上有一个点赞很高的留言，他说，跟我走吧，忐忑给你，情书给你，不眠的夜给你，四月的清晨给你，雪糕的第一口给你，海底捞最后的一颗鱼丸给你，手给你，拥抱给你，车票给你，跋涉给你，等待给你，钥匙给你，家给你，一腔孤勇和余生60年全部都给你。那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旅行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1: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3: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1: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5: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陈绮贞的旅行歌单。那其实这张歌单是因为她的《旅行的意义》这首歌而起，一不小心就听了快20年。可是到底有什么歌曲值得我们去反复的听20年呢？从去期待巴黎、北京、土耳其，到许多人的确真的去收集过地图上的这些风和日丽，再回过头来想一想，到底什么才是旅行的意义？后来我们知道，你没有如期归来，而这正是离开的意义。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陈绮贞的旅行歌单，可是还有很多陈绮贞的歌声，以及关于陈绮贞的歌声陪伴你我走过了一段又一段的人生的旅程。如果说旅行需要意义的话，那听歌是不是也要有一个理由呢？一位歌迷说，从广播里听到吉他手认识了陈绮贞，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地喜欢上了她的歌，这么多年她始终是我最喜欢的女歌手，没有之一。那首就算全世界与我为敌，最让我惊艳，那种不顾一切的爱，很像我。

有歌迷朋友说喜欢陈老师的每一首歌，如果真的要选一首最喜欢的话，那就是夏天蒙太奇，因为在19岁的那年夏天是我第一次见到陈绮贞。还有一位歌迷说喜欢那条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的鱼。喜欢这位在时间的歌最想撑到最后，让大家好好把握唱着 INFP 之歌太聪明的他。我们永远爱着陈老师，爱着这个与众不同永远高唱自我的他。这里是单曲循环，听歌不需要理由。那你更喜欢陈绮贞的哪一首呢？感谢收听，我是一丹。

0: 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千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鸿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

0: 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颗颗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童话，
9: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

0: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1: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0: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2: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3: 哎呦，不行了。
2: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哎呦，跑前跑后。
4: 女儿回来了，
2: 健步如飞。
4: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5: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感谢永远有歌，
9: 感谢永远有歌，
8: 把心境道破。
10: 那些
8: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0: 一路陪你，
8: 慢慢听歌。

很多人都会觉得刚刚唱歌的焦麦琪声音非常的少年，人的状态也非常的少年，正在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Crying in the Club。

接下来抬头看星空，低头也要来看一看手里的冰水，喝下这一杯像冰水的饮料吧，来自于曾兆伟以及沙宝亮的合作，这首歌《妞儿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

0: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音乐人，他在学习音乐的阶段当中其实选择还挺特别的。高中的时候呢，他在川音附中学习的是贝斯，大学毕业之后还组建过自己的乐队啊，可惜了没有坚持多久，但是没关系，在那之间他也加入了其他的乐队啊，比如说担任了乐队当中的贝斯和主唱，自己也进行了一些创作。这一位92年生于攀枝花的音乐人姓蔡，给自己起的音乐人的艺名是蔡青年。听到蔡青年，卡日卡拉。

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支乐队算是已经成长了许多年，他们组建于1999年，在柳州组建。说完了时间地点，你应该已经猜到了，他们是旅行团。继续我们将听到的爱情的模样，对于一支乐队来说应该是属于他们稳定成长之后的一个作品了。在2018年的状态，他们出了接下来这首歌，而且呢，你翻出他们这么多年的专辑，你能很明显的看到作为创作者他们中间经历了哪一些变化以及成长。而且个人的感情状态应该也对于歌曲有影响吧。听到旅行团《爱情的模样》。他来了。

各位好吗？我是春晓。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回忆里的歌。记忆总是在我们的心目中慢慢消失的，曾经最刻骨铭心最纠葛的事，也会变成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在爱情里，那个女孩对我说的话虽然短暂，但是历历在目，仿佛还是在昨天。歌手黄义达写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在偶然的机会里认识了一个女孩，被女孩独特的高雅气质所吸引了，但那个女孩却对她没有感觉。怀着失落的心情，她写了那首《那女孩对我说》。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喜欢一个人，这个人仿佛就变成了全世界，他开心我也会开心，他难过我比他更难过，但是无法鼓出勇气说出我爱你三个字。有时候会用我想我不会喜欢你这样的说辞来安慰自己，后来才发现自己的心中已经秘密喜欢上了一个人。我们在陈柏霖的歌声当中也体会这份小心翼翼的暗恋吧，既甜蜜又伤感的暗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任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晴雨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总是想把最好的给予对方，无奈分离的时候，脑海当中总是浮现着曾经的挣扎与无奈，一起度过的悲伤和快乐。也许无奈的挣扎可以选择放手，用时间可以给双方最好的答案。有时候天长地久遥遥无期，珍惜现在才是最好的选择。

小时候，世界总是很简单的，开心难过也很简单。长大了以后，不是世界变了，而是我们想的太多。不管是工作还是恋爱，很多事情我们容易想的太多。想太多使每个人或多或少的情绪。歌手李玖哲创作的几首歌《想太多》，就是希望让每个人都学会放下，在音乐中学会用一颗简单的心来拥抱整个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里。

有的感情刻骨铭心，难以忘记，就算某个时刻已经远走了，但无法忘记曾经的美好。那些说过的话，发过的誓言，在脑海中不断地复习涌现。爱需要理由放下，也需要一个真正的理由，给自己伤痕累累的心抚平记忆。阿琳带来《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时间过得很快，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有些回忆关乎友情，有的关乎爱情，有的关乎失去的时光，这里面充斥着各种美好。歌手林志炫创作过一首青春校园的歌，里面讲的就是人生不同阶段分离时候的不舍和留恋。很高兴在这里遇到大家，今天节目就这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们是欢喜。上万万般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孤寂。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悠悠的一首老歌，被遗忘了时光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你好吗？我是春晓。爱总是让人受伤，我们都很想潇洒的不去爱，可是如果真的爱上了，怎么能够说放就放呢？徐瑞带来的这首《怎么忍心放开手》。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在爱情里我们都是傻瓜，即使受了伤但依然会重蹈覆辙。温岚的傻瓜真的将我们爱里的傻表现得淋漓尽致，值得一听。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接下来是我们熟悉的一首歌曲 Vincent， 不过呢这次不是 Don Michaeling 的版本，这次唱起他的是王若琳。王若琳的独特声线能把这首歌演绎得相当的悲伤。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

0: 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有时候刻骨铭心的情感总是被现实打败，很多时候人们慢慢的学会坦然面对别离，也不得不学会别离。那些刻骨铭心的回忆就变成了一粒粒的沙，深藏在人心的某个角落。推荐来自莫文蔚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我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6: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
6: 衣服带齐了？
10: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6: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3: 导航开始了。
1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南拳妈妈的这首笑着流泪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她演绎出来的悲哀的确是不错的，虽然是失恋了的人，可是这首歌有一种静静的落寞，静静的抚慰心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不会磨折和屈服的信念。好好去爱，去生活。青春如此短暂，不要叹老。偶尔可以停下来休息，但是别蹲下来张望。走过一条路的时候，记得别回头看。时不时问问自己，自己在干嘛？伤心和委屈的时候，要嚎啕大哭，哭完洗把脸，拍拍自己的脸，挤出一个微笑给自己看。不要揉，否则第二天早上会眼睛肿。给自己一个远大的前程和目标，记得常常仰望天空。记住，仰望天空的时候也看看脚下。任何时候，任何人问你有过多少次恋爱，答案是两次。一次是他爱我，我不爱他；一次是我爱他，他不爱我。好的爱情永远在下一次。看看一个男人的朋友们是什么样的，注意他的朋友们对待女人的态度，还有千万别相信一个不准备将你介绍给他朋友圈子的男人。一个男人只肯喊你宝贝的时候，坚持要他喊出你的名字。一个男人不再来找你的时候，就不要再去找他。不要相信在恋爱上用手段的人，分手时不要口出恶言，吸取教训，但不要后悔，后悔没有用。别干撕照片、烧信、撕日记这样一类三流爱情电视剧中才有人干的事儿。相信爱情，相信好男人还存在，还未婚，还在茫茫人海中寻觅你。千万别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这样使别人误以为你阅人无数的话。永远不要做那种午夜背着行李从一个男朋友家流落到另一个男朋友家的女人。爱物质要适当的，永远知道精神更重要。比那些名表、名牌、时装更加美丽的是你自己。别瞧不起劳动人民，不要为劳动羞耻。土地不脏，捍卫不难闻，尊重那些似乎生活状况不如你的人，因为这样才是尊重自己。永远体恤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我们并不特别娇贵。不要小看一分钱，不妨自己去挣挣看。被朋友伤害了的时候，别怀疑友情，但提防背叛你的人。原谅，但不遗忘。做人存几分天真童心，对朋友保持一些侠义之情。要快乐，要开朗，要坚韧，要温暖，这和性格无关。我担心你太沉默，有时要强悍一点，被欺负的时候一定要讨回来，但不要记恨。小人之见随他们去好了，怜悯会使你高贵。最后，要原谅这个世界和自己，要告诉自己，你值得拥有最好的一切。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听到了毕淑敏老师写给所有女孩子的一封信，字里行间呢都是同为女子的她的一番心愿，也愿每一个女孩都能够幸福，因为你值得拥有最好的一切。毕淑敏老师曾经说过，我喜欢爱读书的女人，书不是胭脂，却会使人心眼常驻；书不是羽毛，但是却会使女人飞翔；书不是万能的，却会使女人千变万化。不读书的女人，无论她怎样的冰雪聪明，只有一世才情，可书中收藏着百代精华。所有美好的女生，不管多忙碌，也请你适时地慢下来，去读一读书中那些和暖温煦的语言。不管世人如何看你，不要慌张，生命理应从容饱满，让精神的溪流奔涌清澈。即使此刻你是泥偶，我相信你必将盛开为莲。当然，尽管努力生活，也总会遇到不容易的时候。不管男孩还是女孩，总有偶遇生活烦恼的时候。这时候就不妨像作家村上春树作品当中写的一样，遇到烦心事就盖好被子呼呼大睡。
5: 上了年纪，婴儿比年轻时轻松惬意，这样的事找一找，出乎意料，居然还有许多。比如变得不易受伤了，哪怕被人家说了难听的话，受到难堪的对待，像年轻时那样心被深深刺痛，甚至夜里睡不着觉。

闹的情况也变少了。心想，哎呀，没办法，大白天便呼呼大睡。大白天便呼呼大睡的，大概也只有我了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习以为常的缘故。人生路上走得久了，被人家说上两句难听话，受到些难堪的对待，这样的经历越积越多，变成了家常便饭，于是变得无所谓。每次都为这种事情受伤的话，就活不下去了。学会了躲开那刀尖，不让它刺中要害的诀窍，这样的话情绪上当然快活自在了。然而细想起来，这不正说明我的感觉逐渐变得迟钝？为了不受伤，要么穿上厚厚的铠甲，要么让脸皮越来越厚，这样一来疼痛当然会减少，可感受力也相应的不再敏锐，无法像年轻时那样用鲜活清新的眼光观察世界了。总之，我们得付出这样的代价，才能过上轻松自在的现实生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这并不值得夸耀，我常常午睡，每天都在工作室的沙发上睡午觉。工作一段时间后，大脑渐渐变得恍惚起来，于是心想，这可不行，只好睡咯。躺下身去，立刻落入梦乡。不长不短，30分钟便睁眼醒来。这样一来，大脑特别清醒，情绪积极昂扬，马上便可以继续工作。假如人世间没了午睡这种东西，我的人生和作品说不定会显得比现在暗淡，更难亲近。要是人家说那样不是更好吗？我也无法漂亮的反驳。午睡时，我总是轻声播放音乐，大都是室内乐或者巴洛克音乐，播放的 CD 基本固定不变。总而言之，就是我个人有一种叫午睡音乐的音乐分类。演奏家们在尽心尽力地演奏，我却拿来做午睡的背景音乐，心里觉得挺过意不去。不过这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只好请多多包涵了。于是午后1点左右，在沙发上躺下，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舒伯特的弦乐五重奏，心中感谢人生啊，今天也安然无恙，心灵没受伤，好像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个午觉，太好了。我觉得好像年轻时越是四处碰壁，被社会打击得遍体鳞伤，等到上了年纪就越快活自在。假如遇上烦心事，就盖好被子呼呼大睡，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最好的对策。加油干吧。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时候？那忙了一天，又烦又躁，还有一堆事儿没有干，觉得天都要塌了。可是睡了一觉，第二天醒来，感觉竟然还不错，一切都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所以说，阅读和睡眠永远都是我们的解忧工具。如果你也会时常遇到一些解不开的死疙瘩，那不妨读一读村上春树的《爱吃沙拉的狮子》这一本书，从这位诺贝尔文学奖长期陪跑作家的日常里去感悟生活哲理。那相信这本随笔集所流露出的难能可贵的趣味和性情，一定会让您读起来有一种像在屋檐下抱着猫看天的感觉。也希望它能够治愈你琐碎生活的烦恼忧愁。最后呢，我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够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今天的路况信息。在说到路况之前呢，我们先跟大家提示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宜昌城区今天到明天白天宜昌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大不在 34度到36度之间， 而晴热高温呢天气将会超长待机，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多云局部有阵雨， 最高气温大不在33度到34度。 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如果您现在是在下川通道，从我们的三峡大道这一侧呢往新区方向行驶，目前在下川通道内部就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从我们的 怡景华园的对面一直到下川通道的出口，目前的排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在下川通道的出口处您可能还会要多等待一会儿了。目前在下川通道内部的启停现象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如果您是还没有进入到下川通道，还在明月家园的 这一侧呢想要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大概还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 我们再来关注到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 但是要提醒您的是，在8点到8点15分， 可能在我们的城东大道，如果您从旭光大厦出来之后往我们的东风路或者是往我们的港窑路，在这个方向呢可能在我们东风路与城东大道东段的交汇处，这里会有一定的排行，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 再来关注到沿江大道，目前呢在沿江大道上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整体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从城东从沿江大道的五下岗万达广场一直到我们的西宁一路与沿江大道的交汇处这一段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 关注到夜明珠高架桥，如果您现在是在夜明珠路与镇平路的交汇处呢，如果您是想往十字岭路或者是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可能在这一块整体上的通行压力是比较明显的。目前呢通行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葛洲坝实验小学的门口，也就是说从葛夜明珠转盘一直到葛洲坝实验小学，在这整段上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明显的。

再来关注到东山大道，目前呢在东山大道与胜利四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伊林广场方向行驶，可能还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可能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 再把目光看到中南路上，目前呢在中南路上整体的通行条件还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可能在稍晚的时候您要注意一下，在中南路与右安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话，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 再来关注到在绿萝路上，目前呢在绿萝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一段呢，可能在这个红绿灯路口会有一定的排行，左转的司机朋友们可能要多等待一会儿。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平稳的，并且随着体育场路，我们看到体育场路现在呢从滑翔商业中心过来的司机朋友们呢，其实不算特别多，并且呢整体上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平稳。从整个体育场路我们来看到，如果您现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 在这个丁字路口呢，可能绿萝路要左转的司机朋友们要多等待一会儿，但是呢在体育场路的整条道路上，我们可以发现整体上通行压力都还不是特别大。而且呢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成乐路方向行驶呢，我们可以发现在长乐路以及体育场路在滑翔北路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您的是，在夜明珠路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夜明珠路想要往正平路或者是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

0: 散性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6度，到这个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36度啊，但是最低温度呢可能就是保持在这个27、28度左右了。而这个晴热高温天气呢也是一个超长待机，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白天的多云呢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呢大部分也是在33度到34度左右，就是明显会感觉到这两天气温都是比较偏高一点的状态。
1: 其实伴随着我们的暑期快要结束了，今天我们的话题也比较应景，那就是家里面有神兽的家长们是不是都在忙着做最后的冲刺呢？就这个冲刺可能不是补作业，而是陪着孩子们打印啊、裁剪啊、粘贴啊、拍照打卡啊，一系列流水线的作业。最近有个词儿特别火，叫做作业打印员，说的就是咱们这些家长。
0: 还有就是应该还没有拿到新书吧，我突然想起来开学之前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就是包书皮儿。我发现现在好像包书皮儿比以前越来越简单了，以前我们包书皮儿得买那种纸，然后又裁呀又粘呐又贴呀，现在好像就是那种规规矩矩的跟书本一样大小的那个贴纸，直接往上一覆盖，像一层膜一样一贴就好了，越来越方便了啊。
1: 是的，
0: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作业打印员这个称呼简直是太形象了，因为我前两天还刚刷到一位同事，听到一位同事就是说，在抱怨说孩子一个暑假，光打印的作业可能就有这个100-200页啊，家里打印机墨盒都换了1-2个了啊。
1: 其实往往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这已经不是暑假作业的范畴了，这就好像是暑假印刷工程，而且不光是打印，还得是彩色打印，还得要按尺寸来要求，还得做，有的时候要做成手抄报呀，拍成短视频上传打卡。
0: 是的啊，这会儿和大家来关注一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刚刚我们看到呢，在西岭二路下穿通道出下穿通道往东山大道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咱们左侧车道上呢，刚刚是有一辆车啊，应该是发生了事故还是故障，但是目前是有拖车在现场进行相应的作业。拖车呢正在把这个事故车辆给拖走，占用到了左侧车道，所以您只要出下穿通道，您是往东山大道这个方向的时候呢，可能都会要注意一下了啊，可能左侧往沿江大道方向的这个车道上要被稍微占用一下，咱们得靠右侧来稍微变个道啊，稍微借个道通行一下。
1: 而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呢，相信很多人就是觉得会闻风丧胆啊，特别是对于家长而言，就是这种花式的暑假作业到底是在锻炼孩子呢，还是在锻炼家长呢？从手抄报到阅读报告，从拍摄视频到每日打卡，从手工制作到研学报告，这些好像原本是为了丰富假期作业的创新作业，怎么就成了家长们的附加题了呢？
0: 是的，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作业清单啊。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今天这个话题，就是问到各位，开学没几天了，你家孩子的暑假作业做完了吗？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需要打印的啊，需要彩印的，需要制作的这些东西都做完了没？大家都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视频号，包括早高峰互动群来随时随地聊天。那再跟大家来继续说一下，刚刚说到了出下穿通道的时候这则事故啊，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拖车呢已经是把事故车辆呢慢慢在脱离现场了，但是就在它前方，前方应该是要下匝道最中间的这个车道呢，依旧是有交警在现场进行处理，放置有反光锥，包括事故车辆呢还没有完全离开现场，刚刚可能只有一辆车离开了，目前还有另外一辆事故车辆呢仍在现场，对于出下穿通道的车辆影响还是挺大的。我刚刚看了一下队尾呢，目前已经几乎要排到了恒大灵溪居门口了，就是因为这一起事故的影响。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啊，目前我们看到了在西岭二路下穿通道出下穿通道的时候呢，受到事故影响还比较多，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

0: 荣誉出品。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关注到刚才所说到的新纳路快速路，目前呢可能在您出了下山通道之后会遇到一起事故的现场，所以说也就是这事故导致了我们今天早上在7:46一直到我们的可能待会儿的8:15左右都会导致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梅林山庄的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队尾还在不断的增加当中的，随着早高峰的时间不断的推移，可能一直到8:15情况才可能会有所好转。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新纳路快速路上行驶的话，请您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并且呢此刻我们可以发现整体上我们的队尾是在呈递增趋势啊，我们可以看到队尾目前可能在刚刚我们所说到还可能在我们的梅林山庄这里，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到了保利林溪郡的对面，所以说队尾目前是在呈上升趋势的。而如果您现在是在沿江大道，目前呢在沿江大道上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顺畅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在今天早上的城东大道以及体育场路都是一路畅通的，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但是呢您可能要注意到，就是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还会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通行的压力其实还算是比较小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滞留的情况，可能还会经过2到3个红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而在今天早上我们再来关注到在金东山家居建材广场这里，如果您是在我们的遥湾过来之后进入到港窑路，目前呢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可能您要继续直行往三医院方向呢，会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关注一下。再来关注到我们的五家港万达广场这里，如果您是在靠近我们的宜林大道，目前呢在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排行的现象是比较明显的，并且有滞留以及启停的现象发生。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想要一直往我们的西宁区方向行驶呢，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石马横路，从港务新村下行之后进入到宜林大道，在这一段上您要格外注意一下。并且呢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想要右转进入到江海路，目前呢在江海路上行往东山大道的方向，同样也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压力。在半幅道路上我们可以发现大概排行的周期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并且我们可以发现此刻右转进入到东山大道的车辆还算是比较多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主路上的车流。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胜利二路上，目前呢在胜利二路，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宜林大道上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所以说排行的距离不是很大，但是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宜林大道上，目前在星光天地宜林大道往我们的西宁区方向行驶呢，在这个路口遇到的排行的压力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排到了昭君花园的门口，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7:50我们的车流量是在不断的增加当中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宜林大道上行驶呢，第一个是要小心在万达广场的这一侧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要注意一下，第二个就是在我们的星光天地往我们星光天地，也就是宜林大道与胜利四路交汇处往我们的西宁区方向行驶，在这两处宜林大道上您都需要注意一下。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在新纳路快速路上，可能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说目前事故的现场是在有序的把我们的事故车辆进行拖移，但是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到通行的压力还是依旧很大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往新纳区方向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我们的注意我们的行车距离，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从新纳区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

0: 在广电方向呀，或者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啊，可能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在下沉通道内部同样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并且如果您还没有进入到下沉通道的话， 还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 此刻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的新大陆快速路上，其实整体辅路道路上的通行都还是比较畅通的。所以说我们也跟新大陆快速路上的各位司机朋友们提醒一下，如果您现在是要往西宁区方向行驶的话，您可以选择我们的辅路行驶。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二路快速路上的情况。目前呢，如果您现在是在我们的辅路上，目前呢在辅路可能在过我们的西宁二路与体育场路这个交汇处的时候，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我们的西宁区方向，可能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在往我们的 下穿通道过了之后，在辅路与主路上的交汇的情况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目前呢可能由于出了下穿通道之后，您想要右转往国贸方向行驶呢，可以发现在这一处交汇的时候也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的出了下穿通道之后，辅路与主路上交汇的情况下，请您一定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
1: 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开学没几天了，你的孩子暑假作业写完了没？ 是的，聊到孩子这个话题呢，相信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有很多话想说，一定有很多话想跟我们来分享，特别是关于这个暑假作业啊，可能暑假作业一提到这个词儿，这种母慈子孝的时光可能都要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今天这个话题，您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是想聊的。
0: 其实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份真实的作业清单，这就是一个小学生的，他是语文作业是完成3篇我的假期生活主题作文，其中一篇要和世界杯有关，数学呢是完成家庭一周开支统计图表，每天的10道口算题打卡，英语是要学会2首英文儿歌并录制视频，美术是利用废旧物品制作一件手工艺品并上传相册，体育呢是每天跳绳300下并 打卡，学习一项新的体育技能。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整体可以看到这个作业量还是，其实我觉得相对于我们那个时候作业量可能比较少，但是作业的形式确实是对丰富了一些的。
2: 是的啊，听说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关键是这些作业不是打印在纸上发给孩子们的，而是可能发在类似于班级的 QQ 群里呀、微信群里呀，老师可能一发就好几个文件，家长还得自己下载、自己打印、自己研究要求。 其实说到这个啊，真的就是还是有一点点感触的，就是有的家长为了不漏掉任何一项作业，专门做了一个 Excel 表格，因为我之前有听说过啊，有家长就是非常的细致，把各科的作业分类整理好，说整理了十几页啊，这是一个暑假才多少天来着，这平均可能每几天就得来完成个大工程啊，
0: 是的，
2: 这还不算，可能每天得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口算打卡呀、跳绳打卡呀、阅读打卡，类似这样的一些日常任务啊。
0: 所以说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啊，一个暑假才多少天，就感觉自己陪自己的子女过暑假的时候，感觉一方面是在工作，另一方面呢也要化成作业打印员，然后有位女士她就说家里有2个孩子，暑假还没结束就已经打印了400多页作业了，注意是页而不是章啊，400多页可能是我们当时也在想着， 记得当时暑假的时候，我们就想，好像是2页作业，听起来很少，但2页就是4面，所以说当时又觉得，哎呀，4面又很多了，所以说可能400多页都够出一本中篇的小说了。
2: 对，其实，好像对比一下我们以前暑假啊，我们好像那个时候就是比较简单直了，就是一个学科一本儿。 一本暑假作业，就是什么语文、数学、英语，然后物理、化学，类似于这样的啊，就是一个学科一本发下来，然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嗯，对。
2: 然后可能额外的还有一些什么摘抄啊、阅读摘抄啊，或者是美文欣赏啊，或者是还有一些写周记呀、这样的一些任务，然后差不多就是构成了我们的一个暑假作业。
0: 是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就是一本叫长江作业，还有一个手抄报的作业。
2: 嗯。
0: 然后接着就是写各种各样的卷子，但是卷子都是老师发的。其实我也在想，为什么这些作业学校不能统一印发呢？像现在好像就是都是要求家长自己打印了，以前我们的暑假作业就是一本一本发下来的。
2: 对，因为现在可能要求不一样了，不是要求无纸化办公嘛？
0: 嗯，
2: 最后可能这种无纸化的办公又变成了这个家长来进行打印啊。其实我们可能说到的都是找的一些比较极端或者是比较夸张的一些例子啊，就是但是其实它也反映出了一个现象，就比如说网上一搜有代画手抄报的。
0: 嗯，是的。
2: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真的是明码标价，下单量呢从可能几千单到几万单不等，你想着都形成一个产业链了。一份手抄报你算一下啊，几十块钱吧，一个暑假下来光代做这个手抄报可能就是得花掉这个家长可能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钱啊，可能就是为了给孩子啊稍微减减负。可能家长的这个学校的初衷不是这个，希望孩子能够全方位的发展啊，无论是这个学科类的，还是说这个啊运动类的，还是这种啊就是锻炼自己孩子手工类的。但是可能家长又会觉得有点心疼孩子啊，所以这个中间就出现穿通道往东山大道方向的有事故车辆啊，目前交警呢还在进行相应的处理当中啊。目前看到还有这种施工车辆在这个往知喜桥这个方向啊，就是下匝道的这个分流点啊，占据到了将近有一个车道的位置。所以说您出下穿通道目前往东山大道方向，虽然这一段没有影响了，但是整体这边车流量会有一些大，而往知喜桥方向的速度又会有一些缓慢，因为会有一个两车道，目前只有一个车道能够正常通行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导致后方要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车辆呢整体的排行就会比较长一些了，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包括辅路上的车辆也要注意啊，真的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您是要直行的话呢，直行继续往东山大道方向的话呢，您就靠右侧走一点啊，咱们把左侧的这个左转车道上给让出来，因为我发现好多这个左转车道上的车辆没法正常进入左转道，左转道都是空一大截儿啊，这种情况就是看起来效率会有点低了。所以大家如果在辅路上从明月家园下行往体育场路的时候呢，走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啊，咱们就是要直行的话你就靠右侧一点啊，如果说你要左转的时候咱们就提前的往左边道，能够顺利的进入左转道吧，也别这个穿插了，你看这个车又在这儿从左转道要插到这个直行道上来，导致后方车辆又受阻了啊，这看得我每次都特别着急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行车，路上的通行效率其实才会更高一些。除了新亮快速路，今天早上和大家来重点关注一下呢，目前再继续关注到的是要往城区方向，同样从高新区往城区，目前如果说您选择东山隧道的话呢，目前隧道的出口处也是略有排行的一个状态啊，不过这个排行队伍不是特别的长，基本上正常的一个排行状态啊。还有就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目前我们也看到了，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新亮路快速路东山大道这边行车压力比较大以外呢，目前我们看到夜明珠路高架上今天早上其实行车也会有一些影响，目前夜明珠路高架上的整体是要往葛洲坝转盘这个方向，从这个镇金山小学一直到葛洲坝实验小学一直到葛洲坝转盘这个方向，目前整体夜明珠路上的这个行车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大家注意耐心等候。还要提醒一下各位啊，目前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宜化巴黎香颂门口略有一些排行，不过这个是正常的，两个左右红灯的时间能够通过。宜林大道上呢，主要的行车压力首先还是从万达路要往江海路方向，目前中心医院门口这一段要注意一下。其次呢，如果说您是从胜利三路往胜利四路方向通行的，在宜林大道上同样往城区的压力也会有一些存在，希望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注意耐心等候。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